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7月7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也会关注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便民服务信息、本地的内容和信息。那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即可。我们也会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重要的活动。今天呢是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小暑一过，最热的三伏天也就要来了。那暑假来了之后呢，在我们三伏天的天气之前的小暑，也是告诉大家这个节气的到来，同时呢也提醒您要做好防暑降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近期呢，滁州的天气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雷暴啊，有这个暴雨天气。那小暑之后呢，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起床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觉得身上黏糊糊的，食欲下降，心烦意乱，还有呢就是晚上会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一些这种现象出现。其实这些呢都是苦夏的典型的表现。那养生的核心不是硬扛湿热，而是要学会去辨别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那湿气重了我们就化湿，热气重了我们就要清热。
2: 紫寒凉夜，杨梅正透红，曲院和风至，心静自然凉。高树晒梅，闲读浅尝下，山影沉暮色，晚钟送闺房。小暑安康，消夏这里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些这个天气的情况。来看今天白天，那滁州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偏南风四级，雷雨时呢是阵风八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预计8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这会儿呢，外面是艳阳高照啊，但是呢，这个雷阵雨呢，夏天的这个天气就是说来就来，所以我们外出呢还是要带一把晴雨伞。有太阳的时候咱们遮太阳遮晴，那有雨的时候呢咱们用来挡雨。那小暑节气提醒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那滁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凌晨的3:20也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上游肥东境内对流回波移动的影响，6小时之内呢，我市的张广、诗集、大柳、猪龙、腰铺、乌衣等乡镇以及城区的部分街道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那今天白天，我省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的天气。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

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0: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1: 早上好，
0: 加油。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6月30号，滁州市公积金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的结息工作，共为全市45万余名的缴存职工结付利息 2.37 亿元。结息职工人数较上年增加了 1.9 万人，结息金额较上年增长 0.2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 和 9.7%， 人数金额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创下历年新高，充分体现了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在持续扩大，惠民保障效能稳步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存款利率按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的 1.5% 来执行。住房公积金每年结息一次，结息日呢为每年的6月30号。本次结息计息的这个周期呢是2025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所结利息已经足额的计入缴存人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近年来呢，是公积金中心始终将建制扩面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强化多元宣传，实地调研走访，聚焦群众的重点问题。新开户单位职工数量均实现明显的增长。2026年1月至6月，全市新开户单位超过450家，新开户职工达到 2.43 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41.4% 和 22.1%。 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完成之后，市公积金中心第一时间通过12329官方短信平台向全市所有缴存职工推送结息到账提醒，缴存职工还可通过市公积金中心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安徽政务服务网、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皖视通 APP 等多种渠道线上查询，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公积金管理机构业务服务窗口现场查询个人账户结息情况。

再来关注，我市新启用6座专职消防站。那近日呢，市消防救援局举行全市专职消防站集中揭牌启用仪式。新启用的6座专职消防站分布在滁州的主城区以及来安、明光、凤阳、全椒等地，全域多点同步布点，标志着我市城乡消防救援力量布局得到了系统性的优化。据了解，此次集中启用的6座专职消防站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以及安徽省5分钟消防救援圈建设部署的具体实践。通过全域同步布点，有效补齐城乡消防力量布局短板，缩短应急响应时间，各站点及灭火救援、防火巡查、消防宣传等多元职能于一体，既承担救早灭小的应急处置任务，又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和宣传服务。推动防灭深度融合，切实守牢群众身边的消防安全第一道关口。在力量调度方面，各站点统一接入全市119调度体系，实现联勤联动、协同作战、全域力量一体调度。5分钟消防救援圈旨在通过优化站点布局、加强力量建设、配备适用装备、完善智慧调度体系，构建一套系统化快速救援体系，确保城市建成区内任意火情点报警后5分钟之内被专业救援力量覆盖。

此次六站同步投勤正是对这一目标的扎实落实。那今年以来，消防坚持党委牵头专班攻坚，紧盯站点建设的堵点难点，主动对接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发改、住建、财政等职能部门，全力破解选址征地、审批建设等瓶颈问题，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消防民生工程，全力给予政策、资金、全用地全方位的保障。市县联动，政企同心，高效推进六座专职消防站如期建成，为全域织密五分钟快速救援网络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市消防救援局将会以此次集中启用为契机，锚定五分钟消防救援圈建设总目标，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不断压缩应急救援到场时间，全面提升城乡火灾防控和综合应急救援能力，以坚实可靠的消防安全屏障护航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来看，日前南桥区举办智慧河工大赋能新滁州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五名专家教授走进南桥，与华瑞微电子、粤好电子等七家重点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产业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落地、校企联合育才等议题深度交流，现场碰撞创新思路，敲定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活动聚焦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体主导产业发展堵点，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车间的沟通通道。活动前期，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区科技局、滁州高教科创城等部门逐一梳理企业的技术需求、人才缺口，按照一企一策精准匹配对应领域专家，做到精准对接、直击痛点。座谈会现场，政企校三方围绕功率半导体可靠性提升、产学研项目联合开发等方向充分研讨，精准找到产业创新与高校科研的契合点。近年来，南桥区坚持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落实人才新莞工程，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深耕桥聚英才智慧赋能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产业引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协同发力，构建了产才双向奔赴、共生共兴的良好格局，连续四年获评中国最佳雇主校招案例奖。

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要关注一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的一些信息。那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的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台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6到13周岁均可报名，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同时呢，在暑期呢也开展了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等等，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足球夏令营呢，在日前已经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了啊！这个世界杯火热进行的时候，属于孩子们的足球梦想也从这个夏天开始。本次足球夏令营面向1至6年级的学生，全程车接车送，包含了中午、午餐两天时间，专业足球教练会带孩子带队训练，还有举办趣味的足球比赛以及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这样的一次活动可以让孩子收获多重成长的体验。那本周五上午呢，报名就将截止了，名额有限。那给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你也可以先添加微信来了解。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出

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是会和大家关注本地信息，也关注生活热点，最后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关注法治内容。下面我们来看本地信息，首批市民园长正式上岗了。7月3号的上午，市园林中心组织召开滁州市市管公园市民园长聘任以及岗位培训会议。共建社区代表永乐公园与凤凰湖游园的首批市民园长参加会议。会议首先围绕公园管理实务开展岗位培训，就绿化养护监督、环卫保洁检查、水面垃圾清运、安保服务反馈、问题整改闭环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帮助市民园长明确岗位职责，熟悉工作流程。那培训结束之后，社区代表和园林中心领导分别发言，从公众参与和公园治理角度分享了体会与期望。随后，园林中心为全体受聘市民园长逐一颁发了聘书。以此次市民园长为试点，旨在以基层党建为引领，联合相关社区党组织，引入社会监督力量，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形成发现、反馈、整改、评价的闭环管理机制。下一步，园林中心将会定期收集市民园长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公园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为市民营造更加优美舒适的绿色公共空间。再来看全市和美乡村直播间业务交流会召开。2026年全市和美乡村直播间业务交流会在明光召开，各县市区工作业务骨干等120余人参加。交流会着眼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扣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管理、运营、提质全流程，精准破解工作实践当中的难点堵点，设置专家辅导、先进经验分享、理论和政策解读、矛盾纠纷化解案例、短视频创意策划、直播技巧等内容。采取经验分享加理论宣讲加实操演练加分组实训等模式，同时组织开展直播与短视频方案策划、节目彩排创作等实操演练，系统提升业务政策水平和直播内容策划、拍摄剪辑、流量运营、现场把控等实用技能，着力打造一支懂理论、善表达、全会运营的基层宣传骨干队伍。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94个，未来呢将持续夯实直播间阵地建设，健全乡村直播运营推广体系，努力把直播间建设成为基层理论宣讲主阵地、政策落地直通车、助农增收新渠道、基层治理连心桥，以数字化宣传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宜居宜业和美滁州建设的新篇章。

再来看日前全椒县首期文旅推荐官及乡镇文旅宣传年轻干部实训营开班活动，由该县委人才工作局文旅局主办，紧扣完美宝藏小城主题，着力建强文旅宣传队伍，助推文旅融合发展。实训以新媒体文旅内容创作与传播为核心，创新采取导师带教、任务驱动、实地操练模式，组织学员开展双线实战，现场拍摄少儿语言艺术大赛。

赴二郎口镇陌上铜阳荷塘采风，挖掘本土的文旅资源。那本次实训特邀了资深媒体人全程跟班指导，手把手传授采访、拍摄、新媒体包装等实操技能，并通过作品点评交流，切实提升学员文旅宣传实战水平。据悉，全教县将常态化开展文旅人才培育，持续打造年轻化、专业化宣传队伍，用好新媒体传播阵地，讲好全教文旅故事，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水清岸绿绘美景，我是在天五处省级幸福河湖。
1: 近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幸福河湖名单正式揭晓，我市五处河湖成功入选，分别是定远县桑涧水库、明光市淮河明光段、南桥区王桥水库、全椒县赵店水库、天长市秦岚河。近年来，我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一批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河湖新景观持续呈现。
2: 以河为脉，以湖为韵，此次入选的南桥区王桥水库是我市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样板。坐落于南桥区乌衣镇的王桥水库，经过多年系统化综合治理，彻底摆脱了单一水利设施的功能局限，蜕变为居民身边的生态滨湖公园。
3: 王桥水库来水面积4.5平方公里，总库容114.2万立方米，岸线总长2.29公里。2020年，一坨水域建成了28万平方米的凤栖湖公园，兼具防洪、生态、文旅多重功能。
2: 绿树环绕，水清景幽，步道蜿蜒，风光宜人。如今的王桥水库、凤栖湖公园早已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休闲散步、健身康养的好去处，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这个王桥水库这边的生态比较好，我们家距离也比较近，经常过来散散步。对，这边空气也非常好，你看绿树成荫的。
2: 亮眼蝶变的背后是持续不断的投入与精细化治理。多年来，南桥区累计投入6500多万元，分阶段全方位推进王桥水库提质升级工程，
3: 先后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打造凤栖湖生态公园、完善环湖绿化、休闲步道等景观便民设施，同步推进河湖管护、水文化提升专项行动，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
2: 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目前王桥水库水质稳定达标，生态岸线占比达86%，河湖健康综合评定为健康等级，实现了从单一水库到城市生态地标的华丽转身。而这一蜕变只是我市幸福河湖建设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我市坚持高位推动，发布市级总河长第五号关于全面建设幸福河湖建设的令，出台滁州市幸福河湖建设规划2025至2030年，依托河长制平台作用，整合多方资源力量，系统实施河道治理、水域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持续提升水生态治理水平，为长三角一体化水生态协同保护提供了滁州样本。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流域、省级幸福河湖45个，其中省级幸福河湖39个，淮河流域幸福河湖5个，国家级幸福河湖1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规划目标，深耕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持续擦亮幸福河湖品牌，绘就江淮大地人水和谐的秀美画卷。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帆。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滁州广播电视台

表记者团的招募的信息。那小记者团的针对的年龄呢，是在6到13周岁啊。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微信同号，你也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来了解。那暑期的系列活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荷塘挖藕农耕体验，以及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等等，可以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去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其中呢，足球夏令营本周五报名即将截止了啊。那面向1到6年级的学生招募这个全程车接车送，包含了中午午餐2天的时间，期间呢有专业的足球教练带孩子们训练，还有趣味的足球比赛啊、科学实验啊、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可以收获多重的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名额有限。那还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在信号，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跟着民用市场。
9: 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0: 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欢迎您关注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话题。最近呢，毕业旅行迎来了集中的出行高峰，多地景区也推出了门票减免等多种的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呢，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秦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以及周边的客流明显的增加了。记者了解到，目前像安徽的黄山风景区、河南的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都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1: 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也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
2: 这里的文旅活动非常丰富，白天可以在历史文化街区看一些关于非遗，还有晚上的灯光秀和划船的巡游。
3: 中高考学生比平常多了60%以上。
1: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可以享受多种专属优惠。
4: 毕竟我也是刚毕业嘛，然后看35中就有一种真的回到了高中的时候毕业那种氛围。
5: 专门针对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推出了专属的双人票，那么这个双人票能够在我们园内有这样一天观一场主剧及多场微剧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从我们6月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以来呢，整个的这个毕业生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园区总客流量的10%。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6: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生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出游订单中多人同行占比超过了60%。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新增的这个高校的专业问题啊。前不久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那很多网友就说啊，这个城市更新专业是什么内容？要学一些什么内容？城市更新专业呢，其实它是可以很形象的被比喻为建筑医生，不仅会进行工程设计，更要对既有建筑工程设施进行检测、诊断、评估。那业内预计呢，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市场总容量将会达到15万亿至20万亿元。
7: 我们来看报道。
8: 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2026年度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9: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8: 王玉莹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

0: 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1: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公共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0: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2: 这是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新的专业啊。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呢，在2030年，国内的具生智能市场规模会达到4000亿元，2035年会突破1万亿元。那么，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依然是和这个高校所设置的一些新的专业有关，而这些专业呢，也都是预示着未来在我们的就业市场上急需的一些人才培养的情况。
3: 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重点围绕感知、决策、执行、集成全链条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则联合华为共建了人工智能实践实验室，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与大模型技术，打造面向现实应用场景的实践教学方案，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打造贯穿4年的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并通过实验室实践、企业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让学生逐步参与真实科研和产业项目。学生不仅要掌握算法训练，在毕业时还需要亲手调试出一台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真正把课堂知识转化为能够落地的工程能力。记者发现，目前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9所高校都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完成从基础训练到系统开发的递进式学习。
4: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5: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能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
1: 现在是上午9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来关注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及9个，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今年6月，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碰瓷诈骗案，被告人陈某在短短4个月内，以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的手法，骗取106名驾驶员，共计237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日前，淮南一对母子到淮南国庆路派出所报案，男孩此前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谎称已经锁定他的手机，不断言语恐吓，试图套取家长的银行卡信息。男孩被吓哭，将情况告诉母亲，并一同到派出所求助。民警表扬孩子遇事及时报备家长，并细致剖析了诈骗话术，开展了反诈科普，最终孩子认清了骗局，解开心结，向民警致谢。再来看，近日滁州南桥师级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称其在上班途中捡到了一条受伤的四足怪鱼，请求民警救助。民警到场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鲵，也就是娃娃鱼。经过初步查看，发现它的四肢受伤，随即联动野生动物保护站开展专业救治，待其康复之后放归自然。近日，山东德州虞城一名刚刚高考完的学生被陌生玩家以480元酬劳诱导下载指定 APP 上架商品，随后被威胁违约要赔50000，去派出所追责，借机索要钱财。所幸学生及时报警，警方提醒，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缴纳保证金的兼职都是诈骗。近日，沈阳的王先生雇佣一对母子保洁，特意叮嘱了二人不要进到里屋。那么保洁打扫结束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家中的50克金首饰被盗，随即报警。警方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锁定嫌疑人刘某和林某，两人已驾车逃往外地。刘某交代，雇主叮嘱不进屋里，反而让他起疑，称雇主不在，翻找得手。得手之后呢，一家人连夜逃跑，先逃往营口，又逃至长春。在途中，林某担心暴露，将金首饰融成了小金坨，其妻子在长春重新打成了两个小金镯子。目前呢，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林某及其妻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50克黄金已经全部追回。再来关注，近日在四川德阳，有群众举报路面发现了一辆巨型老头乐皮卡，那么交警精准拦截了该车，司法鉴定车辆是属于属性认定为小型汽车。那驾驶人自述，那该车是2.68万网购得来，交管部门已经暂扣车辆，并依法进行处罚。

0: 再来关注杭州临平的李女士，通过快递寄送价值120,000元的高档虫草到台州，快件派送失败之后确认丢失，而快递公司最初仅同意赔偿105元，经过协商之后提升至30,000元，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再来关注南京的唐女士，在合肥提新车，因为手续问题 4S 店为其预约了跨城代驾，约定170公里车程370元的费用，计划2小时送达。行程中唐女士发现司机的路线异常，原本2小时的路程耗时近5小时，多行驶了40公里。抵达之后呢，她发现新车内饰脏乱，安全带塑料膜被拆，车内呢还有卫生纸，脚垫也被踩脏，明显是搭载过他人。司机起初否认，后承认顺路接送他人。那么代驾平台确认此事，已赔付唐女士200元的体验金，并将对涉事司机处罚加强管理。唐女士对此表示认可。唐女士由此反思行业问题，一是平台轨迹监控缺失，绕路载客无预警，安全责任难以界定。第二呢，是跨城代驾定价机制不合理，倒逼司机违规。希望平台可以完善行程监管与定价体系，既保障车主的权益，也兼顾了司机的合理收入，不愿此事影响司机的生计。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啊，通过一些真实案例或者是一些普法视频，一起来了解。近日呢，在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内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到达了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疏散并扑灭了明火。画面显示呢，火灾发生的时候 NPC 进入密室互动区域，并启动了角磨机摩擦煤棒，随后呢火花飞溅，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瞬间被引燃，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事后呢，门店店长和 NPC 被依法行政拘留了10天。
2: 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不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2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揭秘直播婚恋诈骗的完整链条。单身女主播正在寻觅佳侣，温柔示好，这种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

0: 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朱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2: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2: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1: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2: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1: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2: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2: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在节目中和大家去关注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一些这个案例，同时呢也警示大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问题呢，我们要及时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及时的去报警求助。又是一届世界杯，本来只想单纯看看球，但是是不是也会被朋友说只看不赌不合群？看到赌球的高赔率之后呢，又会有心动。没曾想这可能就是加入赌球，实则是踏入了深渊。我们来看一则情景模拟剧，模拟的就是不赌球就是不合群，但是球你还真的不能赌。
3: 世界杯是全球关注的体育赛事，这段时间你会发现不管懂不懂球，大家见面都会聊两句。
4: 哎，何娜，球你们要看了吗？
5: 看了呀，你觉得
3: 可以？朋友间的讨论竞猜不知不觉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你看阿强就遇到这样的场景。
6: 强哥，请你多带玩具，你就压一住，图个热闹呗。
7: 我就看看球，不参与这些。
6: 哎呀，大家都在玩，你不玩多不合群呐。
3: 很多人第一次参与赌球。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

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二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同步搜索停城950，最温停的停，城市的城，数字950。每天呢，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发布一些本地的民生服务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欢迎各位在刷到的同时评论区可以留言点赞加个关注哦。今天是7月7日，那在今天早间的9:57，现在是9:34啊，9:57我们将会迎来小暑的节气。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过，每日热3分，这种说法大家应该听说过吧。小暑呢，正值初伏的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逐渐开启蒸煮模式，这个时节气温会逐步攀升，雨水丰沛，小暑为小热，但还没有到最热的时节啊。小暑温风时至，暑气初蒸，适宜快走、慢跑、太极拳等运动。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傍晚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户外的公园也好，广场也好，你去看一看啊，有很多每天在坚持锻炼的一些朋友们，有的是在跳广场舞，还有的像是一些什么交谊舞啊，就有的一些舞蹈类型我可能说不上来名字啊，包括有太极拳之类的啊，就觉得这个广场上舞种还是蛮丰富的，如果大家想跟着后面学，其实完全可以站在后排，哎，跟着后面跳一跳，动一动，感受一下这种微微出汗或者大汗淋漓的感觉。小暑之后啊，我国各地呢有实行的一个传统，人们会将新的稻谷碾成米，煮饭祭祀五谷大神和祖先，之后大家会品尝新酒，搭配时令的蔬菜蔬果，寓意丰收、风调雨顺。哎，这个季节的话，其实时令的一些蔬果有哪些？最近就是家里面经常吃的茄子、土豆、豇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如果家里面有自己种的一些瓜果蔬菜的话啊，也是这个时节刚好新鲜上市的时令的一些蔬果，包括你到菜场、到家周边的一些沿路边的一些小摊贩们啊，他们卖的也都是当下比较时令的一些。那在小暑的这个节气当中呢，还有一个习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每年有没有晒伏的习俗，晒晒书画，晒晒衣物，去潮防霉。但是眼下在咱滁州不太适合晒，为啥？没有太阳。今天一大早的时候那会是有太阳的，但你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最近显示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啊。昨天家里面洗了被子，结果昨天中午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突然下了一阵雨，然后就感叹，哎呀我的天哪，这本来被子都已经干了的，结果这一阵雨又给它晒润了，晒潮了。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中雨转小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那目前的话我们外面是阴天的啊，我早上7点起来的时候，我说今天太阳这么大的吗？这就是夏天吧。就你看天气预报的话，实时的天气预报可能比较准，但是你要是往后看的话，只能作为参考。夏天的这种天气它说变就变，说变就变，那就像娃娃的脸啊。所以啊，我们无论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雨具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卢沟桥畔警钟长鸣，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缅怀先烈，居安思危，铭记历史，吾辈自强。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6日，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日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社会方面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日20时到7日20时，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7月5日发文称，从北京时间7月4日早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自今年1月20日再一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近日，山东济南一位老人落入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之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近日，两名女子被关铁笼游街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热议，不少人误以为是真实发生的恶性事件。警方通报，何某纠集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日前已被刑事拘留，其余8人行政拘留。人民锐评发文，法治社会不允许封建糟粕横行，更不容许为了流量肆意挑战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尊严。进猪笼摆拍策划者被刑拘绝不是小题大做，唯有坚决消除恶俗摆拍的生存土壤，才

0: 够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现代社会的文明。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九五零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六日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六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本体方面内容，北京时间今天7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C 罗结束个人第六次世界杯征程。北京时间6日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本省方面内容，一起来关注。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7月6日，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气象局发布第10号台风美沙克防御提示，影响范围为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安、安庆市。2026年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7月7日17时截止，全省各类型高考批次志愿填报投档录取时间表已经全部公布。依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2026年高招录取工作日程，7月8日开启首轮投档录取。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林业局获悉，安徽松柴线虫病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班数量、发生面积4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陵8镇一场疫情全面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近日，淮南市启动当一周新就业群体沉浸式调研活动，本次调研由当地市县两级社会工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多部门联动开展，10名党员干部分为8个小组，换上对应的行业工装，沉浸式跟班体验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岗位工作，全面摸清配送超时罚款、小区通行受限、停车难、饮水难、休息难等新就业群体急难筹判问题。近日，合肥高新区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内，合肥今夏首次电网迎风度夏车网互放电活动顺利举行，车主简单操作即可以将新能源汽车变身移动充电宝。该活动历时2天。

0: 天642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总放电量突破11312千瓦时。从充电到放电，从用能到储能，车轮上的合肥正在书写崭新的篇章。7月5日清晨，安徽省马鞍山在和县乌江镇卜城村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99岁的叶连平早早地坐在了黑板前的椅子上，等着孩子们的到来。当天上午，一个半小时的课程上下来，老人始终饱含激情，眼神中的专注令人敬佩。这位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等殊荣的老人，2000年倾尽所有自费创办留守儿童之家，风雨无阻地为孩子们免费辅导课程。他曾说，我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的。20多年来，他义务辅导乡村儿童超过2000名。盛夏时节，谁说只有一种风味呢？合肥市苏湾镇寨山村小二家采摘园的翠李、蜜桃双双成熟上市，采摘期要持续到9月份。紫红翠李咬上一口，嘎嘣脆响，酸甜滋味在口中交织，清爽又解腻。粉嫩的蜜桃皮薄多汁，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眼下果农们正忙着分装鲜果，游客们入园采摘，乐在其中，沉浸式体验，陶醉盛夏，尽享理想田园园时光，满眼都是丰收的好景象。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称，自7月4日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按照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决定于7月6日11时30分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上发电下养虾，在泰州海陵区纯舵村光福虾塘，第二茬小龙虾陆续成熟上市，光福板充当遮阳伞，夏季有效降温2到3度，抑制有害蓝藻，水质更优，小龙虾肉质紧实，品相好，基地亩产200到300斤，后续还将扩大桂鱼套养，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为了迎接晚上5点进入南京奥体观赛的6万多名球迷，数千名安保志愿者、民警等要提前吃完晚饭，团餐下午3点半送到，货车上贴封条，保温箱贴封签，多重监管严控食品安全，热饭里藏着满满的办赛细节。近年来，排涝机器人一直是应急救援装备的重点之一，主要用于积水抽排、险情处置和极端环境下的作业替代。杭州一科技公司研发的排涝机器人堪称城市防涝神器，全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可以覆盖城市地下空间排涝场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介绍，原本需要10天才能够排干的场景，这次仅用了36小时，时间缩减超80%，100来次的实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堵过泵。近日凌晨，泰州泰兴一车主图省事，用普通的家用接线板给低速代步车充电，线路过载引发自燃，车辆烧成骨架，火势险些引燃民房，财产损失超过3万元。消防提醒：依规安全充电，筑牢安全防线。最近，徐州全市2.8万亩牛蒡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收期，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的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亩均增产300余斤，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种植户介绍，一台专业采收机一天可以收10几亩，效率翻倍，成本节省约60%。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民生服务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到这一项啊，亚洲顶级赛事落地滁州的好消息。停城七月，热潮涌动，备受瞩目的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将于7月15日到27日在滁州火热开赛。那作为滁州近年来承办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洲际青年专业手球赛事之一，这场热血盛宴集结了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手球精锐力量，近300名运动员将会齐聚我们滁州来展开巅峰的对决。还记得之前吗，在我们滁州的啊也有举办过手球的比赛，而且我记得是哪一年来着，去年还是前年，我还到现场啊，带着孩子到现场一起去观看了。尽管自己不会打手球，不会玩，但是不影响我当观众，不影响我为我们赛场上的一些优秀的选手加油助威，是不是啊？比赛时间是在7月15到7月27号啊，场馆呢是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那这一项赛事的级别相当高，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办的区域性的最高水平青年手球赛事。而且呢，这次赛事呢，它是分组抽签，已经在今年的5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尘埃落定，有13支的顶尖队伍分为2大组别来展开循环对决，强强云集，对抗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我这么顶级的一个赛事和这些优秀的团队，我相信在现场观看的话，一定会觉得无比的哇哦激动，是不是？那作为咱们东道主中国队呢，坐镇的是A 组主场，会迎战巴林、沙特、阿曼等劲旅，同时还有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伍同场竞技，本土阵营聚力出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如果说想要看我们中国队的比赛的话，提前预约，还有就是你预约的话呢，一定要掐准了时间，不然的话，一般因为很多本地的小伙伴嘛，肯定都是想看我们自己国家队和别的国家队对抗的这种激烈的画面，那心里想的肯定是中国队加油，对不对？想我们最终胜利。那 B 组呢更是神仙打架哦，像日本、韩国、伊朗、卡塔尔等一众亚洲的老牌强队集结，每场对决都是高强度的博弈，高水准的较量，悬念十足，看点拉满。最让人热血沸腾的是什么？来，继续。本届中国 U20 男手队伍当中，预计有4到6名我们滁州本土的小将出征，就是我们滁州本地人啊，本土的少年逐梦赛场。你们想想看，他们将带着廷臣的底气与热爱，站上亚洲级的赛事舞台。哇哦，好骄傲，好自豪哦。代表中国，代表滁州来征战赛场，这是属于我们滁州体育的荣耀，确实更是每一位滁州人的骄傲。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滁州市教育体育局相应的日期、时间以及对战的这个队伍对手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啊，也邀请相应的日期、时间以及对战的这个队伍对手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啊，也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约上好友，奔赴赛场，坐满看台，共同见证亚洲青年手球的巅峰时刻。也让我们用一些热烈的啊掌声、呐喊声、响亮的这种呐喊声，为我们自己的中国队加油助威。说到赛事，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滁州本地的第一届原创音乐大赛报名也已经开始了。原创音乐大赛哦，这个你得对音乐、对歌曲这一块啊，你是有天赋的，你得是专业的，因为它得是原创的。
厨中啊，处处皆是写歌的温柔与灵感，无论是流行的民谣还是说唱摇滚，只要你有关于滁州的原创作品，曲风是不限的啊，曲风不限，可以带上你的专属的旋律站上舞台，将对这片土地的偏爱大声唱出来，用音符与城市共鸣，那你的才华在这个时候也值得被所有人听见。参赛对象呢是设置两类参赛作品的形式，不限籍贯、年龄、职业都不限，个人或者乐队你都可以报名。第一种呢类型是唱作型的参赛作品，由演唱者独立完成或者参与完成词曲中至少一项的创作，并且亲自登台演唱。第二种呢是授权演唱型的参赛作品，这个呢是由词曲创作者完成歌曲创作之后，授权其他歌手或乐队代为演唱参赛。哦，这种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原词曲的创作者所有。这两类的参赛作品同台竞技，执行统一的评审标准与奖项体系，不单独分类设奖。各位，如果你听到啊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样的一个报名的啊这个赛事的话啊，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作品要求你得扎根停城，写进滁州风华，完整的作品登台就

不能唱，坚持原创，守住版权底线，零门槛参赛，所有人都能来，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专业音乐人、音乐小白、单人选手、搭档组合、乐队团体，全部都欢迎各位。啊，一位创作者他也能够投递多首作品，尽情释放你的音乐才华。这次大赛呢，它是有一个海选，包括入围作品的宣传、现场的决赛以及颁奖啊，所以它是有四个阶段的啊，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啊，滁州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啊有发布。那它分为线上的海选、入围作品的宣传、现场的决赛以及颁奖的仪式，而且最终最佳的音乐作品奖有一名，奖金2000元加证书哦，实实在在的有奖金的。最佳滁州主题奖一名，奖金2000元加证书，最佳舞台表现奖一名，2000元的奖金加证书，还有就是优秀原创作品奖有三名，各奖金1000元加证书。现在今天是7月7号，报名时间是7月5号到7月25号，20来天的时间啊，还有时间。报名渠道呢，统一采用的是电子邮件的报名方式，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也可以电话拨打咨询189-5506-2058，189-5506-2058。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那前两天呢，滁州市第二中学关于红志班的招生公告也已经出炉了。滁州市第二中学啊，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创建于1952年，安徽省示范高中是在明光路上啊。那学校呢是以静下心来做读书人为校园文化。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关于一个红志班招生的公告。什么叫红志班呢？滁州二中的红志班呢，有着光荣的办学历史。从1997年开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学校就创办了安徽省首个高中红志班。那这个红志班旨在解决家庭经济困难但成绩

意的学生的入学问题。今年的话2026年招生计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满足红志班的招生的条件要求分数的话，可以试一试。2026年呢，滁州二中计划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继续开设红志班和红志实验班，具体班级设置为红志实验班两个，红志班6个。学校呢将会整合优质资源，创新管理机制，配备全校一流的师资团队，任教红志实验班和红志班，把培养学生考入985、211以及重点大学作为主要的目标，精准施策，继续打造滁州二中的红志班品牌。听到这的话呢，家长就在好奇了，那招生条件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第一个，你需要是2026年滁州市本级中考应届毕业生，而且第一志愿报考的就是滁州二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优先申请红志生的资助资格，其中应届中考分数预估在690分以上，你可以直接录取进红志实验班。那应届的中考分数预估在680分以上呢，可以直接录取进红志班啊。它是两种，一个是红志实验班，一个是红志班。享受到的待遇，那有学生就纳闷了，红志生是什么意思呢？我能享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待遇吗？进入到红志班或者是红志实验班学习，对不对？免除3年的学习期间全部学费和住宿费，学校给予每生在校期间每月300元的红志生的补助，还有就是优秀红志生优先享受社会各界的各种慈善资助，家庭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额外享受每年3000元的国家资助，这个啊是可以享受到的待遇。如果家长或者学生大家对于这一块啊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想咨询的，也可以到拿着准考证直接到滁州二中行政楼1楼教务处南边的第一间办公室来报名登记，当然也可以先打电话呀或者微信咨询，这边有咨询电话，教务处的3023609 3023609啊，我们这个下面还有好几位老师的电话就不一一说了，学校地址就在滁州市的明光东路431号啊，明光东路431号，大家直接导航或者是滁州本地的应该都知道在哪儿啊，老城区那边滁州二中嘛，是不是？好，再来关注到一个搬迁的公告啊，这个搬迁的公告呢是关于滁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搬迁，根据工作安排呢，他们会搬迁到新址办公，新的地点是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大道99号滁州市人民政府政务中心服务中心1楼啊，这地方很好找啊，有办事儿的需要办事儿的到政务中心1楼，对不对？现在的话呢，像是法律援助中心这一块也搬到这儿了，工作时间上午的8:30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这边的联系电话呢是3044310 3044310。我记得之前那会儿的时候啊，咱们还有95帮你忙的节目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采访啊，或者听众的求助啊，然后会问到一些法律方面的呀，一些问题，专业的问题。那我们经常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部电话，3044310，请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士、法律人士给大家普法，包括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指引。那这次的话呢，他们搬迁是从原来的汇丰西路555号，就是我们汇丰大厦的辅楼2楼，将从7月6号，就昨天开始已经停止服务了啊。如果你们想去到现场去咨询、去了解的话啊，从今天开始直接到政务服务中心的1楼就可以了啊。各位乘坐7路、25路、105路到政务服务中心站下车。如果你不想说我不想跑一趟，我平时工作忙，那你就直接电话先咨询一下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在现场面对面的去沟通一下。最近啊，关于放暑假了嘛，是不是啊？家长会给孩子安排这样那样的一些兴趣班呐、辅导班呐，让孩子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充实、欢乐的去过这个暑期。暑期嘛，2个月的时间真的还挺长的。那为了帮助和引导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滁州市呢也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开展暑期未成年人新时代

爱文明实践活动，为广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一些红色教育、非遗教学、安全教育、科普宣传、课业辅导等特色的实践服务。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每个地市都有，你看我这边能看到的有天长的，有明光的，有来安的，全椒的，定远的，凤阳的都有。那作为滁州的小伙伴的话，肯定关心就是我们家门口有哪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具体的时间，包括活动的内容地点啊，我们家孩子是不是符合报名的条件，或者这个年龄段。来看一下啊，这边有一个南桥区暑期未成年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菜单，我们大致了解一下。你像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他们有一个活动叫桥梁同行公益暑托班，暑托班活动时间是在7月6号到7月17号，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30到11:30，下午的2:00到5:30。他这个是属于公益的暑托班，家里面有孩子的呀，对不对？需要有课业辅导这一块的需求的，可以辅导你完成暑期作业，答疑解惑，包括还会有一些兴趣的拓展，开展像绘画、手工、书法、阅读、益智游戏等趣味活动啊，非常的丰富。看一下啊，它这个公益暑托班的话呢，它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刚说到的是7月6号到7月17号，还有一个是8月3号到8月14号。那活动地点呢是在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同样的啊，他们也是课业辅导，辅导完成暑期作业啊，答疑解惑之类的。这边都有电话啊，叫陈丽丽啊，19856902883，19856902883。如果啊家长有需要的、有需求的，可以电话再去了解一下、咨询一下，现在是不是还能够报名？我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哪些比较吸引眼球的。像是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开展的普法小课堂，这个的话呢是在7月10号上午的9:00到11:00，活动地点是在乌衣法庭，开展的小小法官的体验活动。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还蛮受小朋友的欢迎的，是不是？因为像是法庭呀、法官啊，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好，包括小朋友来说也好，都觉得很神秘，很高大上，然后就觉得好像触不可及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让你深入到法庭来充当一个小小法官，去体验一下整个的一个审判呐、宣判的一个流程的话，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呢？这两天啊，我们家里不是家里面，是群里面啊，幼儿园的群里面、班级群里面，老师每天都在发的一个宣传，关于防溺水这一块的啊。每年到了暑期、到了夏季，防溺水这一块的宣传都是重中之重，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家长包括孩子的一个重视。以及在这一块啊，因为夏天嘛，天气炎热，雨水也比较充沛，所以大家喜欢亲近水，喜欢去戏水。那我们在玩耍的同时呢，要选择合适的场所，有家长的监管，包括现场最好是有专业的教练员呐、专业的一些救生员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放心让孩子在水里面去玩耍。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在7月13号上午的9:00到11:00会有这样的一堂课，叫防溺水小课堂，宣传应急救援、防溺水知识等等。更多的活动内容啊，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因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我往下滑了滑了啊，我看一下，总共是有38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主题，不同的啊，不一样的。而且它这边我们刚说的是南桥区，它还有琅琊区，还有经开区、苏滁高新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文明滁州的啊，文明滁州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滁州在线啊，可以搜索一下关于滁州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样的一个链接。具体的内容呢、课程呢、里面怎么安排的啊，都可以一一来看一下。今天是7月7号啊，7月7号
上一周还记得不，我们说的那个狼牙山东门的狂欢夜不是调整日期了吗？那年轻人的夏日快乐根据地啊，狼牙山东门从去年的暑期夏天开始

是就非常的热闹。今年同样要延续啊，山林晚风、现场的音浪、烟火小吃、冰爽的啤酒，想一想这样的夏日生活、夜生活多美呀。狼牙山给各位安排的明明白白，活动时间就在2026年7月8号明天到8月30号啊，就等于覆盖了整个暑期，对不对？它有一个开市的音乐秀，在7月8号到7月10号，就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7点半到21点半，地点就在狼牙山东门。直接导航啊，你骑车也好，电动车也好，步行也好，自行车也好，或者你是那个打车也行，都行，开车都管啊，你看怎么方便怎么来，吹着山风，对不对？把身上的皮疲惫一同给吹走。在夜市啊，晚上的时候，其实夏天大家还是喜欢早上早晚出门，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呢会觉得凉快一点。而且我们在现场狼牙山东门的现场，你不仅可以听到这场音乐秀，还可以在现场品尝一些美食。百余家特色摊位会铺满整个狼牙山东门，烟火气会顺着山风飘出半条街。那你可能不在东门啊，你就在那附近，你都闻到了从哪里吹过来的、刮过来的这么诱人的风味。好香啊，逛吃逛吃才是打开夜市的正确姿势哦。去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冉姐，我们俩还一起去了一次。那天我们去的刚好时间相对来说也挺早的，就6点之前到，你是肯定能找到座位的啊，你是肯定能站到座位的。但是你要是6点半之后甚至7点之后再去的话，那可能也许座位就不太好找了，毕竟座位有限，人太多，太热闹哦，需要提前去占位。真的挺不错的啊，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场听听音乐，然后去品尝品尝我们滁州当地的美食。好，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近日啊，河南省驻马店市一女子呢，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明显的憋气了。他本来想着说剪开之后再丢弃，结果剪刀刚刚碰到氢气球，瞬间便发生了爆炸啊！女子的手被烫伤，头发也被烧掉了一片。事后她是非常的后怕，称自家的宝宝很爱用嘴去咬气球。如果说你想象一下，是孩子去用嘴给气球咬破了，发生爆炸的话，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氢气球它是实打实的小手雷，打个双引号小手雷，因为此前已经有多例报道关于氢气球这个爆炸啊引发的一些意外啊，尤其是小朋友他们在街上啊看到有一些专门售卖气球的，就会忍不住说啊，妈妈妈妈我也想要啊，各种图案的各种造型的。但是关于氢气球这一块的话，它相应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希望我们的家长也要知道。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下，有非常多的案例就瞬间发生爆炸的这种情况。而且它是因为氢气它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球与其他的物体摩擦产生静电，然后你再遇到明火，或者你太阳暴晒，或者它压力过高的时候，都会有可能会瞬间发生爆炸。所以我们也希望啊，请各位家长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孩子购买氢气球。我记得我在我家娃小的时候，我给他买过，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属于氢气球，好像不是那种氢气球。里面具体是什么气的我不晓得，反正也是就是在户外嘛，然后有一些大爷大妈呀手持着很多的那种气球，各式各样的，各种形状的，各种造型人物图案的，有给他买过，然后玩过，然后放到家里面呢，他自己也会手一丢，他会升到屋顶上啊，时间长了慢慢憋气了，后来也就扔掉了。但再后来的时候呢，家里面的一些家人就看到了网上的类似的一些视频，然后后来在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一类的气球，无论它是不是氢气球，我们都会说别买，不买，防止万一呢，是不是啊？孩子有时候他不懂啊，因为年纪小不懂事儿。那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有安全的意识哦。好，再来说一说啊，眼下啊暑期期间有很多家长规划着计划着说要带孩子去哪里旅游，去哪里玩呢，毕竟时间很长啊，对不对？虽然我们说学业啊这一块也不能放松，该写作业的啊，该这个预习的，该把这个暑假作业完成的，那这些做完了之外呢，劳逸结合嘛，运动归运动，学习归学习，那出门归出门啊，到外面去看看大千世界，是不是啊？那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在7月3号前两天发布了公告，显示从7月5号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样的呢？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元。你们看一下啊，它这个标准是下调之后的，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00元。另外，针对于像是婴儿的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它是减半收取，所以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特殊群体，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啊优惠。据了解啊，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就之前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它是下调了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下调了50元，也就是我们通勤出行的成本呢降低了。尤其是想去远方的，你得坐飞机的，是不是？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你这个出门的，或者说你选择交通方式的时候，会更偏向于哪一种呢？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是不是？你会对比一下价格，如果觉得差不多的前提之下，那我们肯定会选择相对来说时间更短更快的一种出行方式。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在昨天的时候刷微博，我就看到了啊，关于医院的患者控诉每天要早起等医生查房，然后医生表示呢，说医院不是酒店，
啊，那个病人咋说呢？我是来住院的，我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我叫起来了，中午查房不行吗？啊，非得一大早就把我吼起来啊，早上6点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做好被子叠好，医生等着医生来查房。这位北京的患者啊，在视频当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还提到说，床头柜啊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不能使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用呢？哎，你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疑惑？我说实话，我之前我真的也有过类似的一些想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嘛，总会有一些头疼脑热的时候，或者说因为一些身体疾病的原因需要住院的这种情况。那你在住院的期间有没有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或者你觉得心里不痛快的，想不通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大早就得起来呢？本来在家还能睡个懒觉的，结果到医院了我还得早起了，不仅得早起，我还得把我的病床

还得把我的那个这个床头柜上面啊，左右两边啊，包括我的这边的陪护的这个折叠床之类的，全部都给它摆放整齐，被子叠整齐了，该收的收，该放的放，该给它放到柜子里收起来的，你都得按照要求，按照医院的规则来，是不是啊？哎，我之前真的想过，我在想，那既然说在查房之前要把这些东西该收的收起来，那为什么没查房的时候就让我们用，查房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收呢？就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啊？其实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啊，很多患者包括家属都反映说，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但患者你6点多钟你就必须得起床收拾，该醒醒了啊，别再睡懒觉了。面对这些抱怨，有一些医护人员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就像我们刚刚，我们作为患者，我们作为住院的病人，我们有自己的，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去衡量一些事情，但是在换位思考一下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身份，医护人员怎么说？医院是医院，你是来医院是看病就医的，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它必须要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如果说所有的环节都迁就你他或者他患者的起床时间，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那你再想想看，整个科室的运作是不是会被打乱，对不对啊？在医院住院的话，一大早有的时候会有抽血化验呐，保洁人员要到房间里面来保洁消杀呀，包括在8点之前他们会有一个集体的医护集体交班时间，随后查房手术医嘱调整病历记录等等一系列工作。那你再想一想看，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听我们的或者说听你的把这个环节延迟了，那都会影响到后续的手术安排和当天的治疗计划。所以啊，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心里面也就能接受了，也能理解了，对不对？你想一想，如果说你是8点起床，然后中午再来查房，那有一些需要空腹的患者，那岂不是一上午都不能吃饭，得等到中午医生来查房？那也不科学，对不对？也不合理呀。对此有不少网友也表示认同，说来医院是为了治病，是为了救命，家属来医院你是为了照顾病人，医院也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让你享福，是为了让你把身体养好，把病给治好，对不对？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滁州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北部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8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再来一起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9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今天白天呢，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那强降水期间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极端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和内容。 那下面我们首先要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关注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呢，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的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寄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最后全体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的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再来看，近日全国多地陆续公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9个省份发布了相关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正成为近年来工资增长最快的领域，与此同时，进厂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4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之后的平均月收入达到了6755元，较五年前增长25%，制造业薪资优势已经连续3年扩大。前程无忧发布的招聘数据显示，以智能制造、半导体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招聘需求持续增长。2026年智能制造招聘份额提升至 14.88%， 位居各行业的首位。中国人民大学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35年，制造业紫领岗位当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需求占比将由2022年的28%提高至57%。

0: 我们再来关注，前不久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那城市更新这个新专业，它到底学的是什么？那专家解读呢，城市更新专业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建筑医生，不仅会进行工程设计，更要对既有的建筑以及工程设施进行检测、诊断和评估。那业内预计呢，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市场的总容量将会达到15万亿至20万亿元。
1: 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2: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

0: 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1: 王玉莹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0: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公共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1: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信息。我是小凡，来关注一下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的内容。2026年，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那招募对象呢，是6到13周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那同时呢，在暑期呢，我们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内容，比如说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藕塘这个荷塘挖藕等一些农耕体验，包括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等等，可以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目前呢，足球夏令营的报名正在进行当中，本周五上午报名即将截止。那面向1到6年级的学生招募，全程有车接车送，包含中午午餐2天的时间。专业足球的教练会带孩子们带队训练，趣味足球比赛以及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呢，可以收获多重的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报名即将截止，名额有限，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您也可以添加微信提前进行咨询和沟通。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9: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我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关注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举办。日前，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在滁州举办。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中国工程院

0: 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滁州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理工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时代人才强势合伙人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创新研究院揭牌。吴静对安徽理工大学和校友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滁州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滁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等情况。他表示，奋进十五五，滁州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立势、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以深化校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更多校友企业家在滁州投资兴业，更多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来滁创新创业，成为我们的发展合伙人，奋斗共同体。我们将厚植发展沃土，强化服务保障，校地携手，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胡春华表示，希望双方围绕滁州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合力打造市校合作的典范。期盼各位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的科技顾问、引才大使，更多校友企业家和广大师生兴业滁州、创新滁州。我们将持续创优挺满意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滁州安心创业、舒心发展。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表示说，将以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有效联动滁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企业，在推进校地深度合作上协同发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校地合作的标杆平台，推动学校的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快速落地滁州，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友联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与人才活力。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表示说，将会充分调动校友企业家的积极性，深化校地企深度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合力，做好此次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多高校担当。活动期间召开了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座谈会，市投资促进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做双招双引推介，举办了签约揭牌仪式，袁亮做主旨报告，杨和荣等校友企业家代表致辞，召开了滁州校友联盟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市规划馆和金龙半导体、众望科西盟等企业。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举办智慧核工大赋能新滁州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五名专家教授走进南桥，与华瑞微电子、粤好电子等七家重点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产业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落地、校企联合育才等议题深度交流，现场碰撞创新思路，敲定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活动聚焦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堵点，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车间的沟通通道。活动前期，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区科技局、滁州高教科创城等部门逐一梳理企业技术需求、人才缺口，按照一企一策精准匹配对应领域专家，做到精准对接、直击痛点。座谈会现场，政企校三方围绕功率半导体可靠性提升、产学研项目联合开发等方向充分研讨，精准找到产业创新与高教科研的契合点。 近年来，南桥区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落实人才新晚工程。

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深耕侨聚英才智慧赋能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产业引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协同发力，构建了产才双向奔赴、共生共信的良好格局，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雇主校招案例奖。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由明光市人社局组织的2026年明光市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及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零工市场成功举办。炎炎盛夏挡不住求职热情，招聘会现场热闹非凡，众多求职者如期赴约，与各家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洽谈，认真咨询岗位细则，寻觅契合自身的理想岗位。由龙立德、锦明连接系统、明泰科技等12家企业共提供138个岗位，覆盖纸和纸板、制容器制造、模具制造及金属制品等行业。结合现阶段市场用工现状，本次招聘会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会场优选优质全职岗位，保障常规就业，同步推出灵活零工岗位，丰富就业选择。通过高效供需对接，消除沟通隔阂，同步化解招工求职两端痛点，用心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此次招聘会成功吸引了近18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150余份。本次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现场直播，推介岗位详情，并与网友实时互动。抖音直播流量曝光人数 1.3 万人，观看人数6502人，增粉量45人。通过微信扫码求职群增粉32人。现场五家企业直播带岗，直播推介岗位67个。由明光市人社局举办的专场招聘会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以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匹配为核心，持续深耕就业民生事业，既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固民生根基，也为本地企业集聚专业骨干，充实人才储备，持续赋能明光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的信息。2026年，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6到13周岁的孩子都可报名。那同时呢，在暑期小记者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等等，让孩子可以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目前呢，足球夏令营活动正在报名当中，本周五上午就要截止了。那本次夏令营是面向1到6年级的学生招募，全程有车接送，包含了中午午餐的2天时间，期间呢，有专业的足球教练带队带孩子们训练，包括趣味的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可以说一次活动呢，能够收获多重的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足球夏令营报名即将截止，名额有限，给大家提供一下报名资讯。

0: 您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看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专职

工作者17人。为进一步加强明光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明光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本次招聘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考试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明光街道办事处、明东街道办事处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招聘计划岗位等呢，即日起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统一发布，大家可以登录网站去详细了解具体的岗位内容。那么在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招聘计划中，安排部分招聘计划用于定向招聘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是指服役期满两年以上且退出现役的，并由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的人员。招聘对象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人员，具有明光市户籍或父母配偶为明光市户籍，落户日期必须要在公告发布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的40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5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报考人员需要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那报名时间呢，是7月2号上午8点至7月8号17点30分，逾期不再补报。报名时要认真阅读并且签署诚信承诺书，上传本人的电子照片，并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呢，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未通过审查的在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岗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7月10号17点之前可以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那笔试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人文、国情、省情和写作等，分值为100分。笔试时间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1点。那通过资格审查并且成功上网缴费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22号上午8点至7月25号上午11点从报名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笔试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7月24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宜，逾期不再受理，地点在明光市龙山东路109号1517室。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加分分别是两分、三分和四分。笔试成绩呢，会在笔试结束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资格复审的一个过程，资格复审通过之后会有面试的程序，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呢，以当天的现场抽签顺序来确定，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那总成绩的话呢，是笔试占 50%， 面试占 50%。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通
通过了体检考察，那如果说有出现缺额的，也会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在同岗位报考人员当中，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递补不超过两次。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明光市民政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

0: 多日。仅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与聘用人员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街道办理相关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的资格。新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不报到者，取消其聘用资格。社区专职工作者劳动合同实行3年1签，由所在街道和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一般为6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并报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备案，试用期满经所在街道党工委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咨询电话0550-8020-607 0550-8020-607。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
1: 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长者会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长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

0: 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7号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那么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等强对流的天气，7号夜里至10号降水呢会减弱，11到15号我省还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6号江北部分地区呢仍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气温方面啊。其实最近这两天你要说它热吧，好像也不是那种特别热，对不对？但是呢仍然在室内，如果说不开空调啊就会觉得有点闷哈。那么气温方面，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超过30度的，其中10、13到14号的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呢会超过37度哦。全省的天气预报关注完了，接下来看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其实今天的气温还行哈。然后刚在发现来的路上就发现耶，怎么感觉在下着太阳雨，就以为是下雨了，赶紧打个电话给家里人啊，下雨啦，衣服晾在外面的，然后呢这个发现哎，好像就丢两滴。这个天如果我们要想把衣服放在外面晾，家里一定是要有人的，不然保不齐呢就要重新洗过衣服了。再来关注到周三，也就是明天。明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本周四的话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那其实从明天开始起啊，我们将会迎来一波晴好天气。晴好天气，相信很多朋友们可能啊会贪凉，对不对？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能贪凉，否则的话听听就像我这样了，说一句话嗓子不行，疼得不行，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应该就是普通的感冒啊，普通感冒夏天也难受吧，所以千万记得不要贪凉哦。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郭德纲所带来的《水星记》。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坏情绪吧，坏情绪的消失术，就是每当你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郁闷难过的时候，都是怎么消化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带大家一块儿。就有的时候，如果说好心就是不好的心情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边的人，还有就是自己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就可以找着我们，说一说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去消化你的坏情绪。当然了，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点播歌曲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那么

哎哎哎，这首歌看一看啊，有朋友已经发送信息过来了。小易啊，他说：“许姐，你今天怎么了？嗓子听起来判若两人啊。”你应该是刚刚进来是不是？确实啊，今天应该是前天贪吃，周日的时候贪吃，吃了可多冰的东西了，就从冰箱里拿的榴莲，然后又吃了根雪糕，之后嗓子就变成这样了，可不舒服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吃那么多凉的东西，从而把自己给弄生病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你听我听现在我这个声音讲话难听，自己讲的也比较痛苦啊。好，我们来听歌喽，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高吾仁所带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其实在夏天这个时间段，如果说约上三五好友，哎，咱们在小烧烤摊儿啊，吃一吃烧烤，吃一吃龙虾，甚至是地摊小火锅，都会觉得好幸福啊，对不对？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咱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张碧晨所带来的片圈。

0: 傻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傻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爱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

0: 上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卢沟桥畔警钟长鸣，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缅怀先烈，居安思危，铭记历史，吾辈自强。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6日，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日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社会方面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

0: 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日20时到7日20时，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7月5日发文称，从北京时间7月4日早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自今年1月20日再一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近日，山东济南一位老人落入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之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近日，两名女子被关铁笼游街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热议，不少人误以为是真实发生的恶性事件。警方通报，何某纠集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日前已被刑事拘留，其余8人行政拘留。人民锐评发文，法治社会不允许封建糟粕横行，更不容许为了流量肆意挑战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尊严。进猪笼摆拍策划者被刑拘，绝不是小题大做，唯有坚决消除恶俗摆拍的生存土壤，才能够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现代社会的文明。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6日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本体方面内容，北京时间今天7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北京时间6日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本省方面内容，一起来关注。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7月6日，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气象局发布第10号台风美沙克防御提示，影响范围为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安、安庆市。 2026年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7月7日17时截止。全省各类型高考批次志愿填报投档录取时间表已经全部公布。依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2026年高招录取工作日程，7月8日开启首轮投档录取。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林业局获悉，安徽松材县虫病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班数量、发生面积4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邻八镇一场疫情全面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近日，淮南市启动当一周新就业群体沉浸式调研活动。本次调研由当地市县两级社会工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多部门联动开展。10名党员干部分为8个小组，换上对应的行业工装，沉浸式跟班体验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岗位工作，全面摸清配送超时罚款、小区通行受限、停车难、饮水难、休息难等新就业群体急难筹判问题。近日，合肥高新区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内，合肥今夏首次电网迎风度夏车网互放电活动顺利举行。车主简单操作即可以将新能源汽车变身移动充电宝。该活动历时2天，642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总放电量突破11312千瓦时。从充电到放电，从用能到储能，车轮上的合肥正在书写崭新的篇章。7月5日清晨，安徽省马鞍山在和县乌江镇卜城村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99岁的叶连平早早地坐在了黑板前的椅子上，等着孩子们的到来。当天上午，1个半小时的课程上下来，老人始终饱含激情，眼神中的专注令人敬佩。这位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等殊荣的老人，2000年倾尽所有自费创办留守儿童之家，风雨无阻地为孩子们免费辅导课程。他曾说，我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的。20多年来，他义务辅导乡村儿童超过2000名。盛夏时节，谁说只有一种风味呢？合肥市苏湾镇寨山村小二家采摘园的翠李、蜜桃双双成熟上市，采摘期要持续到9月份。紫红翠李咬上一口，嘎嘣脆响，酸甜滋味在口中交织，清爽又解腻。粉嫩的蜜桃皮薄多汁，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眼下果农们正忙着分装鲜果，游客们入园采摘，乐在其中，沉浸式体验，陶醉盛夏，尽享理想田园时光，满眼都是丰收的好景象。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称，自7月4日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按照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决定于7月6日11时30分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上发电下养虾，在泰州海林区纯舵村光福虾塘，第二茬小龙虾陆续成熟上市，光福板充当遮阳伞，夏季有效降温两。

到三度，抑制有害蓝藻，水质更优，小龙虾肉质紧实，品相好。基地亩产200到300斤，后续还将扩大桂鱼套养，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为了迎接晚上5点进入南京奥体观赛的6万多名球迷，数千名安保志愿者、民警等要提前吃完晚饭，团餐下午3点送到，货车上贴封条、保温箱贴封签，多重监管严控食品安全，热饭里藏着满满的办赛细节。近年来，排涝机器人一直是应急救援装备的重点之一，主要用于积水抽排、险情处置和极端环境下的作业替代。杭州一科技公司研发的排涝机器人堪称城市防涝神器，全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可以覆盖城市地下空间排涝场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介绍，原本需要10天才能够排干的场景，这次仅用了36小时，时间缩减超80%，100来次的实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堵过泵。近日凌晨，泰州泰兴一车主图省事，用普通的家用接线板给低速代步车充电，线路过载引发自燃，车辆烧成骨架，火势险些引燃民房，财产损失超过3万元。消防提醒：依规安全充电，筑牢安全防线。最近，徐州全市2.8万亩牛蒡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收期，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的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亩均增产300余斤，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种植户介绍，一台专业采收机一天可以收10几亩，效率翻倍，成本节省约60%。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

0: 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刚刚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发布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到单位的时候，保安跟我说还在下，因为我那个狼狈的样子，我没有打伞，我就想冲到单位嘛，脚底打滑。跟大家讲一下，外面雨没有下小的趋势，就真的是你会一路上会看到一时下小了，一会雨刮去就刮大起来了。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市南桥区、张广、大柳、朱龙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哦。今天下午肯定是阴有小到中雨到阵雨雷雨啊，中北部地区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是在三四级左右，阵风八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气温我倒不是很在乎，我就觉得这下雨真的还是挺烦的啊。梅雨季节，这个雨来了来了，影响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讲，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得跟大家科普一下哦。

0: 其实下面这场雨就会有很热，极端的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卫生组织气象组织也发表了像这次的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一些热浪，我们要如何去应对。
1: 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的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了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到12个月。
2: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摄氏度至0.22摄氏度。
3: 解锁新知识，今天我们要画的是列车效应。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暴雨云团不是一个巨无霸，却能在同一地方下不停，最终引发特大暴雨。这背后可能就是列车效应在捣鬼。想象一下，你站在铁轨边，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每一节车厢经过时，你都能感受到一次冲击。而列车效应就像一列天气火车，多个对流云团好比车厢排着队，沿着稳定的雨带方向移动，接连不断经过同一地区。每一个云团都会带来短时强降水，当它们接力经过时，降水量不断累积，最终可能酿成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和稳定降水不同，列车效应下的降水更猛烈更集中。比如之前珠海的特大暴雨，就是暴雨云团像列车车厢一样连连掠过，导致降水持续叠加而成的。这种现象常出现在低空急流或符合线附近，是极端降水的幕后推手之一。所以下次听到列车效应来了，记得它可不是真的火车来了，而是云团排着队送雨水来了。现在你记住了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

0: 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
1: 独立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欣，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有关于健康养生，昨天我们又说到洋葱，我跟你讲实话，然后很多朋友就跟我讲洋葱就是个好东西，很多人习惯有事找熟人，找一些亲朋好友去问，但我跟你讲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应该你这种东西你吃好不好，完全参与你自身的感受，而且多去问一些陌生人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哦，这两天我跟你讲实话，真的是很喜欢吃这种炸个土豆，这真的的薯条太好吃了吧。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薯条一向超过20万。

人近40年的研究发现，每周多吃三份土豆，糖尿病风险微升 5%， 但细分发现每周三份炸薯条与风险升高了 20% 的显著相关，而等量的煮土豆、烤土豆或者土豆泥则未发现明显危害。如果把三份炸薯条全换成谷物，风险降低 19%。 土豆本身升糖指数偏高，但煮烤保留了膳食纤维和营养，血糖波动相对可控，一旦油炸吸收导致这个热量骤增，就是会让你的血糖猛升哦。

有听众留言说自己总是容易想太多，出现焦虑的症状。其实焦虑也不全是负面影响，有时候会也带来正面的保护性的反应。如何正确的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面对焦虑，请记住，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不要孤立自己，多和身边亲近的人倾诉，不要忌讳看医生。

0: 多，琢磨的比较多，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就容易精神内耗，容易出现焦虑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焦虑并不可怕啊，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认识它，因为焦虑呢，它不完全是负面的，有些焦虑它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保护性的反应啊，比如我们要有紧急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的焦虑，你会很集中精力的关注的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有过度的焦虑，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放松的这种姿态了，认识到自己很焦虑呢，告诉大家一些办法啊，一个呢就是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啊，总觉得我做的不好，总责备自己，还有呢不要孤立自己啊，一定要去多表达，多和朋友，多和说得上话的亲戚朋友闺蜜也好，去多去诉说，多去表达
0: 交流，
1: 哎，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忌讳去看医生，这个焦虑是很正常的一种疾病，可以去看医生来解决。
2: 口干舌燥的，再加上吃饭没有胃口，排便不规律，这个季节我跟你讲，前两天有朋友给我推荐叫蒸桃子，是蒸，就蒸桃子吃可以促进养生，那么真的可以这样吃吗？
3: 夏天是越来越热，您是否也经常出现疲倦乏力、食欲差的情况？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种适合不同体质人群使用的夏季药膳，一种是紫苏桃子浆，适合体质偏寒、脾胃虚、夏季食欲不振的人群使用；另外一种仙桃淮山炖老鸭汤，适合又虚又湿、矛盾体质的朋友们使用。那咱们先来说说这紫苏桃子浆，您是否也好奇为什么让桃子和紫苏生姜搭配在一起？这看似不搭的组合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4: 到了夏天，气候炎热，出汗增多，容易出现耗气伤津，那么这个季节呢，需要食用补充水分并且富含维生素的而且能清洁暑热的水果。桃子作为夏季应季的水果，含水量高达85%以上，能迅速缓解夏季口干舌燥，并且预防脱水。其次，桃子富含钾元素，可以弥补夏季出汗过多导致的钾流失，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当然，桃子其中富含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因此啊，桃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消暑佳品。
3: 紫苏桃子浆主要由脆桃、紫苏叶、姜等食材组成，之所以这么搭配，正是迎合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理念，能调和性味，相辅相成。
4: 那么从中医看来，桃子肉作为君药，可以补益气血、生津润燥，缓解夏日津液耗伤导致的乏力口渴，所以夏季吃桃子可以入心养血、

0: 作为成药，具有散表寒、芳香行脾的功效，能够缓解脾虚湿困所致的食欲不振。生姜作为使药，可以温中散里寒，对夏季贪凉饮冷的脾胃虚寒人群格外适宜。值得一提的是，紫苏桃子姜里面选择的是紫姜，相对于老姜，辛辣味更低，口感刺激更小，不会掩盖桃子的清甜和苏叶的清香。紫苏叶姜为味辛，桃子为味甘，辛甘化阳，可以补充阳气。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一些柠檬汁，可以与桃子一起酸甘化阴，生津止渴，三者共同发挥温中散寒、解暑生津的功效，能帮助人们缓解苦夏引起的乏力疲倦、食欲减退等症状。
1: 紫苏桃子姜建议现做现吃，不宜久放，以免变质。此外，因为紫苏桃子姜偏温且含糖，热性体质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慎食，可能会导致上火、血糖升高等情况。不过别担心，下面这道药膳适合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又湿又虚体质的人群，但需要将桃子煮熟食用，毕竟桃子生食与熟食的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是有差异的。
0: 桃子生食时性偏于凉润，饱满的汁液中富含维生素 C 与有机酸，能够迅速生津止渴、敌热消暑，而熟食经烹饪以后，桃子性转温平，寒凉之性大减，果肉中的多糖与铁元素更易被人体吸收，显著强化健脾养胃、滋阴润血之功效。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还添加了哪些食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
0: 仙桃淮山炖老鸭汤具有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功效。那么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老鸭半只，脆桃两个，淮山药30克，莲子15克，薏仁10克，茯苓15克，陈皮3克，生姜6片。其中老鸭肉滋阴力强，性不燥，淮山药健脾固肾，防夏天腹泻乏力，脆桃酸甜生津，可化解鸭肉的油腻，莲子薏仁清心利湿，改善头昏困重，茯苓健脾祛湿，生姜陈皮合用，既有避心胃，又能行脾开胃。全方通过滋阴不助湿、利湿不伤阴的配伍思路，专治夏天虚湿夹杂的矛盾体质。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采取什么样的烹饪手法，怎么制作才能让它既美味又养生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仙桃淮山炖老鸭啊。这里边呢，我们用到的老鸭的鸭腿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铁棍山药和我们准备好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就是陈皮、薏仁啊，然后茯苓和莲子，哎，实际上是四神汤的一个基础方，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益气的。
1: 首先，我们把鸭腿肉冷水下锅焯水，开锅后打去浮沫，再将切好的山药块加入锅中一同炖煮2分钟，捞出备用。
2: 然后呢，另起一个锅，我们烧上开水，烧开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捞出来的原料放到锅里边，再继续炖煮。这个时间呢，我们清洗准备好的中药材，目的是为了去除它的灰尘啊，然后就放到汤锅里边。这个期间呢，我们要加一点适量的料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再放几片姜片，啊，让这个鸭汤做起来更鲜醇啊，鸭肉呢也更鲜美啊。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炖煮30分钟，然后把我们切好的桃子加入锅中，再炖煮20分钟。
2: 啊，放里边继续炖煮，大概20分钟左右，肉也煮熟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汤的颜色呢，也相对变得，就像我们煮的清汤的颜色了啊，淡茶色。起锅的前调味呢，我建议大家，尤其是放盐，一定要后放，这样的话不影响，鸭肉的口感。今天我们这道菜品呢，只放了食盐，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吃桃子和鸭肉的鲜美味道就可以了。
1: 不过在这里，专家也提醒，桃子性温，过多食用容易生热伤阴，所以有湿热或者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慎食。此外，糖尿病患者也应该少吃，避免血糖升高，每天最好不超过1个中等大小的。

他们那。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为。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

0: 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天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最近大家聊的话题跟减肥都有很大的关系，同事们都想减肥，想健康减肥。那么长胖到底对面部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如何健康减重呢？
1: 想长寿吃对真的很重要，主食别只盯着精米白面，换成糙米、燕麦、白薯，这些能帮你稳住血糖，保护血管。每天吃够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水果选当季的，直接吃，别榨汁儿。肉类呢，优先选瘦肉、鱼虾、鸡蛋。每周再吃个两三次深海鱼。那豆制品，牛奶或者酸奶也不能少，补钙又补蛋白。关键是要少油、少盐、少糖，饮食清淡，身体更健康。再配合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你像快走、游泳、骑车都可以。运动不仅能帮你代谢热量，还能强化心肺功能，增加肌肉量，这可是长寿的关键。再分享一个减肥方，就两味药，取茯苓15克，白术6克，加500毫升水煮20分钟，每天喝一次，适合脾虚湿气重、虚胖、肚子大、身体沉重、疲惫无力、大便不成形的人，但阴虚内热、孕妇以及儿童这类人群不适合饮用。今天全民健身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0: 刚说到了主食吃糙米、燕麦、白薯，每天吃够蔬菜，当季水果。

0: 然后榨汁喝，我就喜欢榨汁，就是说实话就用榨汁，但是家里面并没有很好的榨汁机，我就用那个压榨的，就手动的那个榨西柚啊，榨橙子，其实这样会摄入更多的糖。糖人群夏天吃水果也是需要注意的，夏季吃水果首选草莓、樱桃、西柚，还有硬的桃子、番茄、苹果和猕猴桃。我发现这些我还都是比较喜欢吃的，就可能会吃其他的一些什么水果我吃的很少。这些水果升糖指数相对较低，每天总量别超过200克，建议分2到3次，在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吃哦。
1: 补充水分，那么在补充水分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讲大家不要一口气啊喝个500毫升接下来就不喝了，还是要有循序渐进。一般呢来我们在1到2个小时当中呢补充100到2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分。一天的总量呢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补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啊，我们水果的挑选。那么水果挑选当中呢，其实我们平时比较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升糖指数啊相对低一点的，就是像草莓，樱桃，西柚，桃子啊，尤其是硬桃、硬核的这种硬桃、硬的桃子，番茄啊，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适合的。那么另外苹果呢，也是相对来讲对就是糖尿病病人比较友好的水果，还有猕猴桃，这几种水果是可选的。那么我们也推荐大家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一天的总量的上限，就是整个一个量的上限不超过200克。而且呢尽量分成2到3次来吃。我们推荐大家水果的摄入呢可以放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的2、3点左右。那么这个时间呢不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能量摄入。所以这个时间摄入水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时间。
0: 生活中真的不能用果汁来代替吃水果，建议还是要直接去吃啊，有效的控糖。
2: 三种你以为的好习惯，其实是在进一步把你推向糖尿病。一，很多人以为果汁和水果一样有营养，所以呢就经常用果汁来代替吃水果，哪怕你是喝的鲜榨果汁，其实对高血糖也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完整的水果里面啊，膳食纤维就像屏障一样包裹着糖分，可以减缓糖分被消化吸收的速度。而鲜榨果汁去掉了膳食纤维，糖分就直接暴露在我们的消化带中，能快速被分解并涌入了血液，导致我们的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形成血糖峰值。那我们可以试试饭前30分钟吃一些水果。有研究显示，吃主食前先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能够延缓后续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使整餐的血糖反应啊下降了20%到30%。第二，很多朋友过了40岁，牙口就感觉没年轻时那么利索了，吃饭总感觉比较难以下咽，就把干饭和汤水混在一起。这个时候，水就像一个助推器，对着那些刚刚被分解的碳水化合物，坐上了一辆高速列车，一下子就涌到了小肠。大量的糖分呢，在极短的时间内融入血液，远远超出了胰岛的处理功能。正确的做法呢，应该餐前半小时先喝杯水，增加饱腹感。吃饭的时候呢，如果真的觉得干，小口抿一口水就好，千万不要大口灌。第三呢，就是非常常见的吃完就躺。骨骼肌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葡萄糖仓库，吃完饭如果你一动不动，这些仓库大门紧锁，这些糖分只能继续在血管里面游荡，造成血糖长时间居高不下。那我们平时吃完饭呢就要站起来溜达个5到10分钟，别急着吃完就躺下，这三个习惯你都看看自己有没有呢。
3: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最后一点时间还是来说说夏日我们刚刚都没有说到的一个水果，那就是西瓜。西瓜翠衣是指去掉西瓜皮最外边的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部分，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西瓜翠衣有益利于是心血管和泌尿系统健康，外敷对于皮肤轻度晒伤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哦。
4: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翠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 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

0: 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翠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1: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致口舌生疮，将西瓜翠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一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翠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0: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够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翠清心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翠清心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翠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1: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2: 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最近特别的多，一天用一包，就是200抽的那种，都不带夸张的啊，特别的不舒服。那有人呢就说，哎，我跟你讲哦，你每天用清水去清洗咱们的鼻子，这样呢可以预防过敏。哎，这个主意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那么是真的吗？靠谱吗？啊，在谣言粉碎机中出现，那肯定是不靠谱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长期呢，咱们如果用清水去清洗鼻子，对于鼻腔黏膜是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反复的这种刺激啊，导致呢鼻腔黏膜上皮的这样的一个脱落，或者呢是鼻腔黏膜自身的增厚，这呢就会导致病人出现一些状况。如果呢上

叶波络比较多的话呢，就是可能啊会有一些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也可能呢会有这个抗原的侵入，导致鼻部的感染性疾病或者呢是过敏性疾病都是可以出现的。所以说如果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咱们用这个清水去清洗鼻子，不会去防止预防咱们的过敏情况，反而呢可能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啊。所以呢可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听着呢你就觉得是真的啊，可不是真的，千万不要相信哦。那如果你的鼻子不是很舒服的话，咱们怎么办呢？咱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分享到这样一则谣言啊，说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哦，一喝酒这个人上脸，说明什么原因啊？就酒精一部分朋友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啊。那如果呢你也被这样的谣言所蒙蔽的话，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白吃白吃哈。首先呢他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对的，一喝酒就脸红，它其实是由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当你喝酒的时候呢，血管会扩张，甚至呢肝脏在解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物质，使皮肤可能会变红，但这不代表就是过敏。过敏呢不光是看这一个现象来确定的，一定呢要伴随着其他的一些过敏的症状。不要你这边喝着酒，然后那边红了，然后就说这个是过敏完了，然后就把自己给吓得不行。但在这里呢仍然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喝酒其实它是属于一种个人的一种享受的行为吧。因为有的人确实觉得我觅的一点小酒还不要讲怪舒服的，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夏天，可能非常的炎热，胃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大，这时候呢就想喝一点冰啤酒稍微舒服舒服。在这里呢就是劝大家，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一个喜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注意适量，而且呢也不要每一天你都这么饮酒，对于咱们的身体呢确实不太好哦。你喝酒啊可能嘴巴是快活了，但是对于我们人的身体来说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要因小失大哦。偶尔的喝一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真的是有很久没有听了啊，来自于王菲的《红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吃什么的环节了。每天会很苦恼吗？还是说你是属于那种每天对于自己想要吃什么都会有一个规划？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每天非常明确自己要吃什么，然后给家人去准备什么样的美食。但是呢，大多数身边人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就是哎，今天到底吃什么好呢？我昨天在菜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位爸爸，年轻的爸爸哈，大概就是本来想说跟我差不多大，后来觉得哎，是不是瞬间又把自己给夸了一把，年轻的爸爸啊，带着他的孩子，然后在站在菜场的那个蔬菜摊那里，然后就唱出了一首歌，不过是把歌词儿给改了啊，说唱的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哎，一年四季就是这几样菜，究竟该买哪一样比较好。就是当时听着其实挺好玩的，就好想给他录下来，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吧。因为他唱的就是挺无奈的，哎，一年四季，然后后来还说一年四季这吃就是吃来吃去好像就是这几样。其实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不过咱们可以怎么地呢，食材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换着花样变着法子来做美味呀，对不对？蒸啊，炒啊，煮啊，炸啊，这么一算的话，其实一种蔬菜还可以做成很多种口味，而且还可以和很多种食材搭配在一块儿。诶，这样这么一搭配呢，也会让一些你觉得吃起来非常熟悉的食材变得那么的与众不同。这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非常兴奋的来介绍这些菜品的原因吧，希望大家能够 get 到它的点，然后呢回家可以去做出来，这样也不至于到菜场的时候你会那么的发愁为难不知所措。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样一道美味吧。我为什么会咽口水呢？说实在的，这个点我觉得我中午吃的也不少啊，咋就开始饿了呢？是因为美食的诱惑吗？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扇贝肉。前一段时间呢，我在一个

0: 网上面啊，某网去买了一个就是那个虾，这个虾是什么虾？是那种冻的，然后大虾，鸡尾虾，特别的好吃，看上去。然后商家呢人也特别好，送了我一盘扇贝肉，就是那个是也是冷冻的哈，冷冻过的一个扇贝肉，一大袋儿。当时拿到扇贝肉的，其实我还是属于比较就是纠结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扇贝肉究竟该怎么吃。一直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 get 到了一个扇贝肉的吃法。如果你家里跟我一样啊，跟我们家一样，也是有扇贝肉，但是呢，它一直存放在你们家的这个冷冻柜里，这时候今天你就可以给它拿出来，来做上这样一道美味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错的啊，吃过的之后呢，也没有什么负担，不会担心自己长胖。是什么呢？麻椒扇贝。我们来听听看。
1: 特色菜椒麻扇贝肉，这道菜的灵魂的关键呢，在于调制椒麻汁儿。今儿呢，就毫无保留和大家分享。扇贝呢，给它清洗干净之后，开水下锅蒸5分钟。这时候呢，来切点辅料，小米辣给它切成圈，绿美人椒切成圈，再来切点小香葱。这个椒麻扇贝肉啊，好吃的关键就是在于它的灵魂料汁儿。生抽2勺，蚝油1勺，白糖半勺，辣鲜露2勺，藤椒油1勺，米醋2勺，香油半勺。然后呢，给它充分的调匀，先把这个蒜片和葱浸泡个5分钟出味儿。这时呢，扇贝的蒸制的时间已经到了，咱们打开盖子，将将断生就可以，非常的鲜嫩。咱先磕了磕的，把核给它剪出来，然后呢，给它清洗干净。咱把沥干水分的扇贝放入碗中，里面放入小米辣和美人椒，把料汁倒入里面，要拌匀。拌匀以后呢，给它腌5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关注我们，明天见
0: 啊。那么刚呢，我们也是有听到了啊，这个椒麻扇贝肉，它这个椒麻扇贝肉，我觉得和我们就是它是因为它是比较新鲜的哈，我们可能刚我提到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能说它时间久了吧，它是冻的，可能和这个新鲜的比起来呢，稍微有一丢丢小小的差距，不过没有关系嘛，善于用自家的这个食材然后去制作美味。在做这个椒麻扇贝肉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拿几只这个大虾出来，然后放在一块儿，这个灵魂料汁，总之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大家伙呢可以尝试着自己在家里面这么做上一番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是一个小零食。哎呦天哪，我肚子居然在咕咕叫。是什么好吃的零食呢？是很多朋友追剧时必须要吃的薯片。其实提到薯片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薯条其实也挺好吃的。对，薯条它可能吃起来和薯片的这种感觉呢又不太一样。薯条的话呢，它吃起来是会有一种就是糯糯的感觉，面面的感觉，而薯片呢，它吃起来就是属于那种脆崩崩的啊，一咬咯崩脆，然后那种碎渣渣就放到嘴巴里，哎呀，总之就是很好吃。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去做出非常经典的小零食，酥脆又好吃。其实呢，不是很难，我们来听听看。
2: 使劲的土豆拍一拍去皮，切成均匀的薄片，家里有刨片器，用刨片器就 OK。 土豆片过水清洗一下表面的淀粉，像这种薄如蝉翼就刚刚好。准备一锅油，直接下入土豆片，小火冷油慢慢加热，这个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土豆里的水分在蒸发，这是一个变酥脆的过程。土豆在锅里从大气泡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密集的小气泡，油从一开始的浑浊也变成了这种清亮的感觉。土豆片炸透后即可捞出，听听这清脆的声音，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椒盐粉、红甜椒粉，拌拌均匀，追剧小零食就做好了。
0: 我的天，有没有心动呢？然后再来上一杯这个快乐肥宅水。就这种感觉大家应该都能够想得到吧，宝哥就追个剧啊之类的，那绝对是妥妥的啊。反正我的画面感都已经够出来了，构思出来了。 啊，最近非常流行的一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星汉》，对不对？看了这个剧之后呢，咱还可以干嘛呢？再吃上。

0: 这个薯片，嗯，很绝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之后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宇春带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1: 你就把心里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7: 哦，好的。请下一位。
8: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9: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必不可少的东西了。出门没带家门钥匙都不会没有不带手机那么的慌张，是不是？仔细这么一想，就是钱包就更不用说了。就曾几何时，咱们现在基本上支付都是用手机去支付，很少会再带着这个钱然后去出去支付了。所以说手机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离不开我们的，我们离不开他们啊。那唯一跟他分开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手机的这种喜爱程度啊，就是你每天拿着你就能够感受得到的啊。于是乎呢，有很多朋友就开始给手机去贴膜去弄手机壳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为了让手机更加干净，放心的给它放在床上玩，怎么做呢？会去给它擦洗。那因为现在呢，又是因为疫情期间嘛，各种含有酒精成分的消毒剂啊和清洁剂呢，已经就变成了一个居家常备的物品了。手机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天天拿在手上就很容易沾染各种细菌啊。所以呢，既然含有酒精的各种清洁剂既可以清洁油垢又能够杀灭细菌，那用它们来去擦这个液晶屏岂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么一想好像很有道理啊，对不对？道理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擦法不对啊，却很可能呢会损害你的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设备。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使用酒精去擦这个液晶屏幕，很可能呢会使屏幕受到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那么为什么酒精对于液晶屏有着很强的侵蚀作用呢？液晶屏啊，它由多种的材料去构成的。液晶屏呢是由多层材料构成，它的核心呢是两片偏光片当中间夹着一层液晶分子的三明治结构。我的天哪，就有一种三明治的感觉，对不对？那无论呢是偏光片还是说液晶分子本身，都是非常易溶于酒精的物质。一旦呢遭到酒精的侵蚀啊，立马就会溶解，屏幕呢也会变得斑驳不堪。不过现代的这个液晶屏幕啊，特别是各种触摸屏，其实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你不要刚听到我这么一说你就完了啊，我的这个手机我经常擦呀，不对呀，好像也没咋的坏，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屏幕最上层还会设置一层玻璃盖板，这层盖板呢，主要是起到一个防止划擦啊、损伤这个屏幕的效果。同时呢，它也自然可以抵挡外界的各种湿气和溶剂，直接与下方的这个结构呢进行接触的。但即使如此啊，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清洁剂擦拭屏幕也是会有隐患的啊。首先会损害手机表面的一个涂层。玻璃盖板的表面实际上还会涂有一层特殊的有机薄膜，例如像是疏油膜，它呢可以起到一个减少油脂吸附、缓解指纹弄脏屏幕的效果。这些涂层呢大多是各种有机化合物，对于酒精的一个抵抗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假如再加上外力的膜这种擦拭，涂层呢就会更容易脱落，导致呢屏幕变花。当然如果手机屏贴了这个膜，那倒是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会从侧面去渗入。虽然呢液晶屏的最上层也就是其表面没有那么娇气，但它的侧面呢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大部分呢因为酒精而损坏的液晶屏，实际上是因为酒精渗入到了屏幕侧面的缝隙当中，等于呢就避开了这个玻璃面板，直接就钻进到了下层的结构。那假如呢少量的酒精进入到屏幕的内部，可立即去关闭晾晒设备，去晾晒或者呢是用吹风机吹干它，这样呢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个使用。所以当我

我们的电脑啊平板啊或者是智能手机的屏幕需要清洁的时候，咱们呢可以去买一些专用的液晶屏清洗剂清洁剂，再用软布擦拭，这样呢就可以让屏幕焕然一新了。那么液晶屏清洁剂对于指纹啊还有油膜有着非常良好的一个清除效果，此外呢不少的湿纸巾也具有类似的功能。所以呢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啊直接就想着，哎呦我要这个消消毒怎么搞呢，杀杀菌就直接拿着那个酒精对着手机一通喷，这样真的不合适哈。那咱们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呢清洁时咱们要谨慎一点，建议呢阅读一下说明书，部分手机呢会标示可以使用酒精还是不可以使用酒精。还有就是第二步啊，不要直接呢向屏幕去喷洒或者是倾倒酒精，可以选择用软布去蘸一些极少量的纯净水进行擦拭，建议呢使用是专门的这种专用屏幕的清洁剂。或者怎么地呢，就是现在咱们不是有湿纸巾吗，我觉得湿纸巾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抹布，你擦过桌子之后或者是你擦过咱们的手机之后可以用来擦桌子，擦完桌子你就直接给扔了。但如果你要是用抹布你擦桌子还得去清洗，比较费事儿，然后长时间下来呢还会导致一些细菌在上面，所以家里我觉得是可以备一些这个湿纸巾的啊。还有再有就是呢咱们在擦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放松啊，放轻松，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别一激动啪溜一下就弄碎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哈。

0: 生活小妙招，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鸡蛋啊。鸡蛋呢，其实是我们家家户户最熟悉不过的食材了。哎，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买鸡蛋喜欢怎么买？像我们家喜欢，就是一下买几十个，就还挺多的。然后呢，买回来了之后，一段时间没在家吃饭，完了，鸡蛋是不是不新鲜了？是不是坏了？哎，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号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去辨别一下鸡蛋是否新鲜呢？首先就是掂重量了，同等大小的鸡蛋，分量轻的呢，就说明不太新鲜。还有就是晃动一下，听响声，如果有听到明显晃动的声音，一般情况呢，就说明这个鸡蛋已经不太新鲜了。还有就是看保质期，由于家里保存鸡蛋的温度啊、湿度啊是。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rule of our evolution.

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呢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你是被雨淋懵了吗？
1: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真的是哪有这个雨，鞋子都掉色了。
0: 想笑一下。确实啊，现在外面正是在下大暴雨。根据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根据监测，目前我市琅琊区扬子站一小时的雨量已经达到了62毫米，短时强降雨持续，主城区部分街道及南桥区的腰铺、乌衣、诗集等乡镇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啊。这两天呢，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啊，所以说楚州还是连续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大家这个此时此刻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放慢车速，切勿这个心急啊，可能路上会有部分路段严重的拥堵，也请大家这个不要心急。
1: 是的，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头淋潮了也就算了，洗的头白洗咱就不说了。这是，哎呦我去，衣服淋潮潮的，这腿怎么办呢？这越搞越看越黑。
0: 没事，回去就是洗一洗就 OK 了啊。
1: 那我到车上去拿那个酒精洗一下，而且我跟你讲，干了以后越来越黑，
0: 鞋子有一点掉色了。好，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像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那么九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十号是多云到晴天，1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这纵观一个星期啊，楚州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大家也是做好防范啊。
1: 是的啊，其实跟大家讲到一定要出这个雨就下得很猝不及防，知道吗？
0: 那目前呢，我国已经进入了主汛期，短时的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了高发期。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些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去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哦。
0: 如果遇到了洪水，可以就近前往楼顶啊、高地、高层建筑等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
3: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 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来关注到今天已经来到了小暑了。那小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小暑养生的四避法则。
1: 是的啊，小暑高温来袭，我们要注意的是避暑呢，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等症状，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饮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到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寒凉，频繁饮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
2: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3: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是的，这个小暑高温高湿来袭啊，大家这个一定要注重这个很多的这个健康隐患啊，那个空调千万不能对着直吹。像很多人说最近啊，这个阴雨天气可能家里面很潮湿，而且又非常的闷热，所以说就需要开空调嘛。但是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平时在网络平台浏览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标题极具噱头，点开却发现内容质量低劣，甚至漏洞百出，让人看了就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这种文章往往并非人工撰写的，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那为什么会出现

0: 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1: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0: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1: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的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0: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1: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2: 通过在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张某呢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张某呢是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的敛财流水线。
3: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0: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1: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着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0: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1: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0: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

0: 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1: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2: 平台设置原创补贴，初衷呢是激励优质的创作，然而呢张某却利用 AI 批量的去洗稿，降低重复率，从而躲过了平台的审核。案件明确，技术中立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千万别把 AI 软件当成投机取巧的作案工具。
3: 不得不说现在的人是真聪明，但是聪明用错了地方啊。这 AI 用 AI 去写作，然后呢申请这个原创补贴，这也不是你写的东西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违法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了，不可以从这个平台发布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原创补贴，必须是你自己去原创的啊，100%原创的内容才能拿到这个原创补贴。原创补贴也是平台激励创作者去去更加积极的去创作嘛，对吧？也有这个原创保护的哦。我们继续来看到啊，这二手刺泡的衣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皮肤科医生介绍，廉价的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学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
4: 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就是除了全新商品之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上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哦。
5: 皮肤科医生介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学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6: 廉价的刺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7: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6: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谱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3: 是的，像这种二手的刺泡衣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啊。现在呢就是虽然说有特别特别多的商家会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货呀，像这种标明了是九九新穿过的别人穿过的一些衣服，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购买了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化学物质超标，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上面会有什么，而且你拿来也没有什么专业的仪器去检测啊，就是可能唯一的优势就是它便宜一些啊，主打一个就是便宜一些。
4: 对对对
3: 啊，但是我们不能贪这个小便宜，不能因小失大啊。

0: 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最近世界杯大家都看爽了啊，天天这好，我朋友圈很多人熬夜去看的，我醒来的第一件事翻朋友圈就能知道昨天晚上这个
1: 比赛
0: 的情况啊。
1: 本来我想熬夜看的，根本不用早上睁眼就知道再见。
0: 这我告诉你，很多人这个熬夜看球啊，就是凌晨的看球，因为有这个时差，看球犯困怎么办呢？是不是猛灌咖啡啊、浓茶呀？哎，这个咖啡浓茶，可能会伤身体啊。你可以尝一尝中医特色的养生茶饮，配方准备3克玫瑰花、5克酸枣仁、5克白开水，
1: 然后用开水闷泡，其实不用煮，用开水闷泡就可以慢慢喝，细细品。
2: 中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养心护心的话题。刚刚啊聊到了吃桑葚润燥护眼，可以用来呵护熬夜观球赛的双目，可是通宵观赛损伤的不只是双眼，您看情绪剧烈的波动、作息紊乱、常吃宵夜，哎，这些啊都在悄悄耗伤咱们的心气。那么该怎样科学调理养心护心健康看球赛呢？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远明医生。眼下精彩的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不少球迷都坚持收看直播，大家沉浸在赛事的激情与欢乐当中，却忽略了熬夜可能对心脏带来的伤害。作为医生，在此呢，我想跟您提个醒，熬夜观赛的时候，情绪随赛事而起伏，精神会高度紧张，这样的容易造成心率的不稳、血压的升高，再加上观赛的时候又常常搭配有高脂高盐的这样一些宵夜，夜间呢又常常忘记及时的补水，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会让血液的粘稠度增加，长期的熬夜呢还会耗损心气，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啊，大家观赛之余也要多多的留意心脏的健康。其实很多球迷们也知道熬夜看球呢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又不愿意错过，毕竟4年一次啊非常难得，于是呢大家就探索出很多的方式来弥补身体的损耗。可是呢不少看似合理的这样一些补救的方法，其实都是养生的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熬夜以后白天猛补觉，不少球迷认为熬了一整夜，白天睡够10几个小时就能把熬夜造成的这个伤害补回来。事实上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白天过度昏睡，会让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很迟缓，即便后边睡很久，醒来依旧是头晕脑胀胸闷。说到这儿大家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补觉呢？我给大家推荐中医的科学补觉法，我们叫睡好子午觉，阴阳同调养心神。那么第一觉给大家推荐在看球前先睡一会儿，中医讲子时，也就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叫子时。那么这个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医讲肝胆互为表里，肝胆气机顺畅才能更好地助力心身的安宁。如果是凌晨3点的这样一个球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这个之间睡觉，2点半起床，醒来以后呢给自己煮点养生水，让整个人醒醒神儿，然后呢再去看激烈的比赛，这是子觉。第二觉呢就是睡好午觉，那么中午的11点啊到下午的1点中医讲叫心经当令的这个时段，也是养护心脏恢复心气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午睡1到2个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样对于恢复精力滋养心脏的效果是要远胜于白天长时间的闷头大睡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犯困靠咖啡浓茶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来硬撑，那么这类的饮品富含咖啡因啊茶多酚啊等等，这些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暂时的刺激神经驱散睡意， 但它只是强心的调动身体残存的阳气。咖啡因呢，只会进一步的加快心率，升高血压，加重心肌的耗氧量，极易诱发像心慌啊、失眠呀、多梦啊，甚至胸闷憋气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两款的中医特色的养生。

饮，来代替刺激性的这样一些饮料，能够温和的提神养心安神，从根源上来补足损耗的心气和心阴。那么这两款茶呢，一款白天喝，一款夜里喝。首先我们来看白天喝的这款茶，我们给它起名叫提神养心茶，配方呢三味药，香参三克，麦冬五克，枸杞子五克。我们可以用开水去冲泡，加盖焖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反复的蓄水饮用。那在这个方当中呢，香参呢它可以补心气，

0: 虚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到梅雨季，不少人都遇到过这种难题啊，衣物洗完总是有刺鼻的异味啊，反复洗也很难消除。
1: 是的，你别讲是衣服洗有反复异味了，我就今天我身上不是炒了，然后在卫生间擦干吗？我现在都觉得有股味道，因为我经常喷香水嘛，有那种衣服之外的，然后就是那种不是晾干，太阳晒干是
0: 阴干
1: 那种感觉，真的不舒服。我同样跟大家讲，这样很容易滋生细菌哦。
0: 是的，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常常达到了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度到35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作为微生物提供了这个充足的养分啊，使衣服成为了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来听听。
2: 一到梅雨季呢，不少观众都会遇到这种难题，那就是衣物洗完呢总有刺鼻的异味，反复清洗也是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
3: 那这样阴干的衣服穿着就很不舒服，这些难闻的异味也究竟从何而来呢？
4: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5: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摩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4: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6: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0: 所以说这个阴干的衣服它有一股异味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这个衣服也一定要晾干了才能上身去穿。就很多人就是说衣服啊没有完全晾干，但还有一部分它是摸着微微的潮湿的，那肯定是不能穿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暑假学生上网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诈骗分子诱导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那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
1: 主要第一类呢可能就是说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
0: 第三类呢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对孩子啊这个孩子这些虚假信息出现了兴趣，便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我们来听一听。
7: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属于紧急联系你家进行逮捕，你
8: 遇了类似的威胁。
9: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10: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9: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的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10: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9: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8: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1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8: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1: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10: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

0: 身份威逼恐吓。
1: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0: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去。为了你的承诺，
1: 现在是晚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

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点之后，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愿，
0: 我是倩倩。这天气一热啊，就莫名的暴躁易怒，甚至失眠，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哎，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1: 那是真的是有的，脾气一爆嘛，对吧？
0: 小心你可能真的情绪中暑了。为什么高温天气会影响情绪呢？如何判断自己是否中招？如果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情绪中暑，最近啊，圈友旭东发来求助，他说最近天气非常炎热，天气一热他就特别容易烦躁易怒，有时候失眠也睡不好，而且呀，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家人说他这是情绪中暑了，他想求助问问，真有情绪中暑这回事吗？高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严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严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严医生向您请教哈，像案例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情绪中暑，现在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自嘲，说自己有这个热怒症，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3: 确实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三胺，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它负责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及调节我们的情绪。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导致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所以这些原因呢，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不良，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2: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身体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心血管系统，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而这种长期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易怒的人群这种情绪比较差的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情绪稳定的人群要高出40%。就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洗洗脸或者是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这个尽快的呢

0: 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听明白了，就是高温天气下你这个情绪容易动怒的话啊，你可以先让自己静下来，降一降温，凉水洗把脸，甚至可以就是用这个凉的东西敷一敷你这个后颈部，这样的话呢能够起到一个舒心啊，像这种能够使这种心烦气躁啊要舒缓一些，这样就好一点了。所以说并不是你这个突然间的这个情绪失常，比如说哎我怎么脾气最近变得不好了，它可能是跟天气是真的有关系的啊，大家也千万千万不要易怒啊，这是易怒的话真的很容易到影响到整个人的健康状态，失眠可就不好了，失眠第二天的精神也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央视曝光新国标下的狂飙，什么意思呢？就是
2: 新国标啊，狂飙，
1: 对，就是电动车，就是外卖员骑电动车超速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2: 天哪，他们真是有的，哎呦，
1: 为了准时送达嘛，对吧？
2: 对，
1: 骑手就需要加快这个骑行的速度，
2: 确实可以理解，但是有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够理解的，真的就是有的他们打电话，
1: 对，
2: 然后就是我那天看在后门口。一个弟弟他没有在送外卖，他歇着，然后他在慢慢的荡，他跟人家在视频。我去，
1: 哎呀，这真的很危险啊，超速逆行闯红灯这些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去年的9月1号，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于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在路面上仍有解除限速的车在行驶，
2: 可不是吗？那么这些车子到底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来听一听。
3: 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4: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5: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4: 目前公安机关也对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2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6: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这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4: 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1: 那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0: 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2: 这些是怎么
3: 回事？啊，对呀，
2: 我们那些设备了，就是解码的设备是吧？
3: 嗯，
2: 啊。
0: 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去年9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

0: 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 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6: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8: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6: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5: 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9: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8: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9: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21: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0: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0: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

0: 市长韦江。
1: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8: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洪水。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流域西江洪水预警，经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抗组织审查，挑衅活动，当八规定精神违规受益安排，违法原则不按规定保个人关事项，违规拔任用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9: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0: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7: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6: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6: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
12: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几大班子6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7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相关会议部署，切实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和三季度重点任务，把项目工作紧紧抓在手上，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扎扎实实的工作，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信访维稳、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楚伟、范小敏报道。7月4日，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再度举办。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宇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滁州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理工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时代人才强势合伙人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创新研究院揭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中哲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和荣，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副市长侯其杰，安徽理工大学纪委书记王宪余，副校长赵光明，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活动。吴进对安徽理工大学和校友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滁州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滁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等情况。他表示，奋进十五五，滁州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立势、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以深化校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更多校友企业家再出投资兴业，更多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来出创新创业，成为我们的发展合伙人，奋斗共同体。我们将厚植发展沃土，强化服务保障，校地携手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胡中华表示，希望双方围绕滁州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合力打造市校合作的典范。期盼各位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的科技顾问、引才大使，更多校友企业家和广大师生兴业滁州、创新滁州。我们将持续创优，提满意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滁安心创业、舒心发展。于玉刚表示，将以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有效联动滁州市委市政府及广大企业，在推进校地深度合作上协同发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校地合作的标杆平台，推动学校的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快速落地滁州，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友联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和人才活力。袁亮表示，将充分调动校友企业家积极性，深化校地企深度融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合力，做好此次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多高校担当。活动期间召开了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座谈会，市投资促进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做双招双引推介，举办了签约揭牌仪式，袁亮做主旨报告，杨和荣等校友企业家代表致辞，召开了滁州校友联谊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市规划馆和金龙半导体、众望科系盟等企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7届5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玉潮、王小平、姚志江、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等。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协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方案讨论稿、滁州市政协委员工作室、界别活动室履职工作指引讨论稿、关于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的协同监督报告讨论稿。孙军指出，要坚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深学细悟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体推进学杀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行动。就下阶段工作重点，孙军要求要紧扣时序节点，聚焦资政会筹备重点民生协商活动安排，重点提案督办，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要深化制度落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盯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协同监督实践形式，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机制。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7月5日晚，挥别常规赛第7轮在滁州体育馆打响，凭借新援范成林、本土青训新星吴海文的出色发挥，滁州队主场以98-76大胜黄山队，实现主场3战全胜。范成林砍下32分，滁州队4人得分上双。本场一开始，滁州队就迅速进入状态，
攻防两端表现积极主动，球队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拼抢积极，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主动权。上半场战罢，滁州队以44-33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再战，滁州队延续

火热状态，核心球员范成林外线手感全开，连续命中多记三分球，不断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进入第四节，滁州队继续稳扎稳打，一度将分差拉开至20分。面对大比分落后，黄山队奋力追分，但滁州队稳住阵脚，牢牢守住比赛胜势。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最终定格96-76，滁州队主场大胜黄山队。天长台陈明、于邓文报道。近日，位于淮河水系下游的天长市受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不少水库的库容翻了一倍有余。为做好主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水库陆续开闸泄洪。连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半月内累计降雨量达290.3毫米，局部点位单日雨量突破210毫米，致使不少水库库容达汛限水位。天长市正吉镇川桥水库受强降雨和江苏河王坝泄洪影响，10天内库容上涨了1000余万立方米。当地管理所工作人员根据水位状况适时开闸泄洪。记者从天长市防止获悉，天长地处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外洪内涝双重压力突出，近期受强降雨和周边地区泄洪影响，天长境内的河湖以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8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爱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每一个微小的日常当中，都有可以令你平静的事物，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它带给你的温暖与治愈。今天节目当中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治愈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2015年发行的民谣单曲，基于16岁患病离世少年的一作歌词来创作的，由乐队成员秦昊担任原唱，并且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谱曲，以轻快的旋律诠释了对自由的向往。歌曲以城市漂泊者的视角展开，秦昊采用吉他伴奏，淡化了悲情的色彩，将少年遗愿升华为对自由灵魂的礼赞，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艺术共鸣。

雷光夏在2015年发行了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收录了一首歌《写给雨天的歌》，以雨天为背景，表达了在雨天时对情感的思考与回忆。整体风格舒缓温暖，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被描述为乍一听像风一吹就倒的小清新，有着巨大的抚慰感和平静。

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在2001年发行专辑《怎样》，独立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好感觉》，以都市邂逅场景为灵感，通过具象描写刻画男女在混乱环境中产生瞬间心动的细腻情感。作为专辑的第11首曲目，与《你要的爱》《日期》等共同构建了都市情感图鉴的主题，也确立了戴佩妮创作型女生的市场定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

0: 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0年，郭采洁发出歌曲《不说再见》，由他本人作词，卢广仲作曲，以吉他交织的蓝调音乐为基调，运用了高低辗转的演唱方式，呈现出了忧郁伤感的情感氛围。歌词表达的是对失去的人和感情的思念以及不舍，希望对方能够记得彼此之间的感情。这首歌曲创作团队延续了郭采洁在音乐领域的创作尝试，卢广仲的作曲风格与歌手声线特点相结合，通过旋律编排强化了离别主题的情感张力。

2018年，歌手岑宁儿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咖啡冒泡》，这是由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以咖啡沸腾冒泡为隐喻，描绘现代人对释放自我、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融合了爵士、民谣与独立流行元素，编曲轻快灵动，和声设计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这张专辑整体也是以生活片段为灵感的，展现了他随性自然的创作风格。歌词通过日常的意象展现都市生活的琐碎与幽默，呼应了年轻群体对生活仪式感。

梁静茹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当中，有一首歌是以甜品店的场景为背景创作的，叫做《幸福洋果子店》，隐喻的是恋爱中的甜蜜与矛盾交织的细腻情感。作为专辑的第六首曲目，它延续了梁静茹擅长的抒情风格，通过具象化甜品意象拓展情感表达维度，被部分乐评视为其经典情歌代表作之一。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

酒，不谈酿造口粮酒，人质原味果酒，糖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泰定帝爷孙铁木儿，他从漠北带回了许多贵族官员，这些人主要是回回人和蒙古贵族。汉人在政府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很小。就这样，这爷孙铁木儿的朝廷明显的不同于以前的朝廷，确立了有漠北草原跟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占优势地位的格局，这些都决定了他不可能继承前两代皇帝的汉化改革。爷孙铁木儿一朝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的草原帝国制度。作为中原王朝的帝国，爷孙铁木儿他不能够使历史时钟倒转呢。作为通过阴谋跟暴力夺得皇位的统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所以呢，这爷孙铁木儿的朝政，其主调就是调和呀，尽量你好我好大家好，别打别吵别闹别揭老底子。他通过这种调和，以赢得所有关键性政治集团跟宗教集团的支持。为取得官府机构的支持，爷孙铁木儿对受到铁木迭尔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当然要做一番抚慰呀，那是上一朝政治集团的受害者们呐。这是其一。其二呢，他把天下分为18道，派遣官吏访查民情，考核吏治啊，审核冤狱。在泰定2年9月，泰定帝特意下了诏书，选出中央政府以及各行省的要员，吩咐各地整顿吏治。其三，他废除成吉思汗时期功臣分地内州县长官世袭的制度。蒙古占领中原之后，在各地封地内的州县各官大多由贵族的亲信来出任，其任免职权当然

也出于贵族之手了，政府很少能干涉，所以形成了各个州县官吏作为世袭的状况，这就使得这些官员们仗着贵族的支撑与信任横行不法，残害百姓啊，种种弊病。泰定帝废去分封地州官县官的世袭特权，有意要除去官吏的害民弊政。第四，泰定帝大兴儒学。最有意义、最令人吃惊的，就是泰定帝爷孙铁木儿恢复了经研制度。经研是儒家的传统的制度，也就是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以及其与日常事务关系的皇族的这么一种咨询活动，说白了吧，是皇亲家庭的教育啊。虽然说忽必烈这一朝曾经举行过多少次经研，但是经研制度在元朝还没有正式恢复建立。赶到泰定元年二月，有江南的官吏上书请求开设经研，广招名士，为帝王以及太子、王公子弟们讲授儒学。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泰定帝的支持，命朝中的大臣负责其事，请名儒当时的武成、邓文元等等进讲啊，讲的有《帝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等书籍。由于这个爷孙铁木儿他不懂汉语，所以在泰定元年恢复经研后，要通过翻译来向皇帝讲解，从此就形成习惯定制了。讲解者有著名的汉人学者吴成、于吉，还有维吾尔的翻译家叫呼都鲁都尔弥什，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泰定皇帝还在泰定四年的七月下了命令建造横渠书院呢，以祠宋代名儒张载啊。经验的实际作用可能不过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汉人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历史吧。经研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倾向显然是影响很小啊。最早建议实行经研制度的翰林学士赵简曾经十分懊恼地表示自己的观点，早知啊不费这劲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是源于经研呢，何其是摆设给大伙看呢。这位泰定皇帝在位五年，共使用了两个年号，泰定帝一朝五年，应该说下定决心整顿过吏治，大兴过儒学。本来有中兴元朝的希望，但是很不幸啊，是天灾连年，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也正是元王朝走向分崩离析的转折时期，面临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泰定之事灾异数显呐，哪这么多灾难呐，谣言四起。泰定帝即位以来，自然灾害频繁不断，灾情遍布在京师以及各地啊，严重程度超过了前面任何一朝，以致在灾异屡显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曾经酿出一场中枢大臣纷纷辞职退避的风波，大伙都不干了。元朝统治者虽然说采取了赈济灾民的等等措施，但是真定府、保定府、河间府一个个统计上来，朝廷赈一金帛，社会者不到一半，那一大半都饿死了。为防止饥民聚众反抗，朝廷下令进饥民结扁担赦，伤人者杖100。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扛着扁担老在一块聚会嘀嘀嘀咕咕咕，那可不行。其次啊，是此起彼伏，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啊。由于蒙古贵族集团改变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办法，采取赋役比于内地的方式，加重了压迫剥削，从而激化了元王朝同各个少数民族的矛盾。元代中期以来存在着起义
逐渐由汉

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根据统计，在成宗的12年中，少数民族起义为13起，在武宗仁宗朝的13年中，起义次数增为18起。英宗这一朝3年闹了14起，敢等到泰定帝朝这5年，是遍及南方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起义，有不可遏阻之势啊。那次数激增到65起，合着平均每年10多起呀。与少数民族起义相呼应，泰定年间汉族的起义次数也是有增无减呢，甚至出现了有的地下反抗者建国改元的事件，那就是要取代元朝，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后当然有元朝一代都没有解决的财政问题了，泰定帝这一朝的各种不吉之费太多了，其中就以佛事这一项吧，开支最大。泰定帝不仅本人信仰佛教，而且曾经3次受戒，带动皇后皇子多次受戒。至于什么修寺庙、造浮屠、做佛事，命僧众百戏，带领着皇帝出得帝都，一块去游京城之外的佛家盛世，那更多了，名目繁多，耗费惊人呐。比如说建西山寺，花费以10000为计。泰定帝即位后，为保住地位，在他这一系传言，曾经在公元1324年，把他5岁的儿子阿速吉巴立为皇太子。至和元年这一年7月，36岁的泰定帝病死了。这位泰定帝虽然背负着叛乱者的骂名，但是此人这一生啊，没有大的过错，心地也很好，也有图治之心。可惜元朝到了他统治这会儿，已经由盛而衰了，他的才干跟学识不足以扭转乾坤，再去创造新的什么中兴局面。原史上称吗，说泰定之事，灾异数险，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则功之时，然能只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此其所以为足臣也。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是能够治理天下，哎，按祖宗之法而行事，这就是最大可称赞的地方了。由于泰定帝其后的地位引起了争斗，泰定帝的儿子阿速吉巴在争斗中失败了，取得胜利的呢是那位周王，叫和氏腊呀。和氏腊不再追认泰定帝的谥号，所以泰定帝在元朝帝系里根本就没有庙号，我们只能以他的年号来作为称呼，就称之为泰定帝吧。泰定帝临终前不过有一番交代，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呢。他突然辞世，引起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地位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帝系重新又回到了海山的后人手中，而且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在泰定帝驾崩的同时，北京城大都宫廷里边已经发生政变了，目的就是使武宗海山的儿子成为正统的皇位继承人。自打仁宗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取代海山的长子和氏腊作为皇太子之后，试图恢复海山儿子地位继承权的努力就成为一种政治暗流，好些人都有这种想法。爷孙铁木儿之死不过是为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机会啊。卷入地位争夺的有3位关键性人物，虽然和氏腊和他的弟弟图帖木儿是地位的竞争者，但是推动地位争夺的实际上是海山的旧侍从阎铁木儿，这是关键人物。和氏腊跟图帖木儿在爱月黎巴黎巴达朝和硕德巴拉朝曾经受过政治迫害啊，那不得烟抽啊，所以和氏腊被封为周王之后
就被派到

远离都城的云南，躲远远的了。这在当时就是为了给册封硕德巴拉做皇太子扫清障碍。为了表示抗议，和氏腊在陕西举兵，但很快失败了。在此后的12年中，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哈台诸汗的庇护下，居于中亚的塔尔巴哈台地区。至正元年，英宗将图帖木儿放逐到热带的海南岛地区，那儿那个气候跟北京那真是天地之别。3年之后，泰定帝将图帖木儿召回，封为怀王，不久又送往湖北，作为前大汗的儿子。和氏腊兄弟在诸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经过各种政治变迁存留下来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随者，仍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效忠和氏腊兄弟。公元1328年9月，中书省的左丞相倒了沙，在上都立泰定帝之子9岁的阿速吉巴作为皇帝，改元天顺，拥立他的有中书右丞相倒了沙、辽王脱脱跟泰定帝的侄子，还有不久前被废为梁王的王禅。但是这个时候，一股股敌对势力已经是伺机而动，图谋另立新君了。一场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转瞬爆发呀。与泰定帝一系列的对抗势力中，主要由武宗的旧部下们组成核心力量，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燕铁木儿。其他的呢，还有诸王，比如说满都王爷、阿瓦拉台王爷、阔阔出王爷等等吧，他们或者是武宗的近亲，要么就是武宗的旧臣，对于仁宗的背信弃义改立皇子原本就不满，这会儿到了爆发的时候了。燕铁木儿是海山征讨叛王时的统帅，也是海山即位的拥立者。海山在位时，他们家族的地位曾经达到顶点，但是在其后的两朝皇帝当政时，燕铁木儿家族是一落千丈啊。泰定帝死的时候，燕铁木儿出任级别不高，但是主掌药物的枢密院监院一职。可能是出于对海山家族的效忠吧，加上想恢复本家族崇高地位的个人心愿，使燕铁木儿起而反对泰定帝的后人即位。而且英宗被杀，泰定帝即位，任用亲信色目人倒了沙主管政府，更加令燕铁木儿不满呐。他相聚预谋，把大伙都找到一块，准备政变，推翻泰定帝这一系的统治。所以当时已没有仁宗的后人在世，拥戴武宗海山的儿子就成得他们争位的口号了。在公元1328年的深秋，泰定帝患病不起的时候，燕铁木儿就已经开始大力着手去组织兵变。最后计划，如果说这泰定帝在上都病亡，就发动政变，随同泰定帝北去度假的宗王满突啊、大宗正阔阔出啊，这些人负责捕杀上都的泰定帝的亲信大臣，而留守在大都的燕铁木儿等人则负责控制都城的省、院、台等等重要军政机构，共同拥立武宗之子为帝。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很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之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禁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的时候，燕铁木儿在8月4号清晨成功冲进宫中，俘虏了朝中反对的大臣。当时他召集京中诸官僚，当众宣布啊，天下正统皇位应当归于武宗之子，有不顺者斩。但是在上都的满突、阿玛拉台、阔阔出这些亲王，他们的政变预谋倒提前泄露了。

0: 被泰定帝的重臣道拉沙给知道了，所以满突诸位王爷被人逮捕，随即处死，上都政变失败了。燕铁布尔在上都的18名同谋都被人抓起来杀了，这样对立的两派等于各自控制了一个都城，燕铁木尔控制的是大都，人家泰定帝的遗臣们控制的是上都。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布尔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派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木尔和在河南的伯颜。这伯颜是地位争夺中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的时候是海山手下一个低级幕僚，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的平章政事，用现在话讲河南地方的大员呢，他能够控制这个最具有战略地位的行省，将河南官府所库存的金银呐、粮草啊全部取出来以供政变需要，又派重兵护卫图帖木儿一同北上。在这年9月13日，图帖木儿在大都即位，宣布当他的兄长和氏腊从中亚返回后立即继位啊。燕铁木儿在大都是积极筹划，准备与上都的泰定帝这一派展开决战。他一方面征调中原各地的军队分别把守军事要塞，你比如说居庸关、卢尔岭、白马店、太和岭、千民镇、背篓口等等等等吧，他都派兵把守。另一方面在物质上要积蓄大量的储备啊，金箔、粮食、兵器，能造就造，能急就急，作为战后准备力量。这个时候在武宗这一派与泰定帝这一派之间，一场大规模的争夺皇位战争不可避免了。自蒙古立国以来的120年间，第二次出现了两地并立的局面，重演骨肉相残、胜者为王的惨剧啊。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好像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更支持是前任皇帝的指定继承人呢。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地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跟政治实力，不是正统因素，爱正统不正统看谁打得赢吧。相反，大都派在地理跟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以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上都呢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跟云南一些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要么是经济贫困地区，要么是边远地区。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一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跟军事才能啊。人才到这会儿就显现出重要性来了。公元1328年8月23日，上都军马开始向大都进发。9月初一，燕铁木儿率军北上迎敌，来到居庸关。他的弟弟叫萨敦，率骑兵出袭已经逼近到榆林的上都军马，萨敦取得胜利，追击到了怀来。这一场两都之战，大都方面首战告捷了。不久，上都军再一次向大都发动猛攻。在这危急时刻，燕铁木儿力主让图帖木儿登上皇位，这就是那位元文宗，同时下诏昭告天下改元天历，并且指责泰定帝参与了谋杀英宗的叛乱呢，声称等到长兄和氏腊回到中原就把皇位让出去，这就为了先占这皇帝的心理位置啊。这时候王禅的军队攻破居庸关是直逼大口，燕铁木儿亲率大军主力北上迎击，双方在榆河展开激战，王禅的军队被打败，退到了虹桥一。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两都之战打了一个热火朝天，为了皇帝的宝座，两部分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大都的形势是再度危急。这会儿影响战局的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队伍，这对上都那是致命的打击啊。就在两都军马连日展开激战的时候，驻守于全国各地的蒙古贵族们也都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也都纷纷参与了这场大的厮杀。当时镇守北疆的宗王叫巴拉施里，还有镇守陕西的一些大臣们纷纷支持上都这一派，或是出军攻打大都，或是公开表示拒绝服从大都的调遣。而另一波呢，镇守东北的蒙古军统帅布花帖木儿、宗王月鲁布花，这些人支持的是大都，而且率军趁上都兵力空虚之时发动进攻，在10月13包围上都。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都在长城这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无奈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你现在人马都不在城中，那就投降吧。第二天是被迫出降。倒拉沙跟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人抓住了，随即处死啊，不问呢、啊、问什么问呢、啊、杀了就干净了，看谁还敢跟大都作对。年轻的皇帝天顺帝阿拉吉巴这会儿找不着了，您说这孩子够多冤吧。这天顺帝阿拉吉巴刚刚9岁，这孩子命够苦的，都说失踪了，很多人怀疑就被人给杀害了，以失踪为借口欺骗天下罢了。上都投降了，上都的投降，天顺皇帝的失踪，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地位的障碍。可是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就取得全面胜利了。北京那儿打得怎么样啊？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在持续呢，一直到公元1328年年底，在陕西的上都派

改变了这个现状。咱们再说图帖木儿这个人，在两都之战中，于天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328年，这一年的9月13日正式即位，改元天历。图帖木儿为了借助长兄和氏腊的政治威望，毕竟长兄继承皇位更有合法性啊，所以图帖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声称啊，自己登上皇位不过是出于神器不可以久续，天下不可以无主的权宜之计，就这地儿我得先替我们家人占上，暂且代替长兄之职，待到长兄自漠北归来后，我将把皇位让还给和氏腊。当时在诏书里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在大臣燕铁木儿众人的鼎力帮助下，这位文宗皇帝图帖木儿好像没有借助他大哥和氏腊的什么军事帮助，很顺利就把那9岁的天顺帝给击败了，夺位之功出于自己呀。在这种情况下，元文宗怎么会舍得把万人敬仰的皇帝宝座拱手让出呢？更何况和氏腊跟自己也不是说一个妈生的亲生兄弟呀，骨肉之情已经淡薄，要让出皇位，图帖木儿有点不情愿。此外，那些拥立图帖木儿跟上都天顺帝势力展开过浴血激战的重臣们，在政变成功之后，他们也跟着皇帝沾了光，掌握朝中大权了，所以他们得到的是新立皇帝文宗图帖木儿的赏识。正因为这种赏识，他们才有高官厚禄，他们更不愿意出现政局的变动。如果和氏腊当了皇帝，那必然一朝天子一朝臣，又得大换班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些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找谁要去？所以不能同意。反过来，跟随在和氏腊周围的那些亲信大臣呢，也都惦记着到大都来获得这份利益，这两派又出现矛盾。在政变之初，出于局势所迫，当时元文宗图帖木儿发布诏书，那是表表态度，可现在想收回这诏书太难了，覆水难收，路人皆知，能说说了不算吗？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文宗在政变成功剿除天顺帝势力之后，在1328年11月下旬派亲信前往漠北迎接长兄回朝啊。对于文宗派使者前来接驾，和氏腊自己并没说抱有美妙的幻想，但是他周围的那些宗盲们大臣们都想借这一机会入主朝廷，大伙都劝他赶快走吧，迅速南归，那回去继位多好啊。和氏腊一方面是不愿意违背众多部下的期望，另一方面又有察合台大军随行，有军队保护，也没什么害怕的，所以他决定就接受文宗之约，率众臣诸军由漠北而南向归来。在公元1329年正月底，迎接和氏腊的使者终于见着了和氏腊，表示了文宗皇帝对他的迎立之意啊。和氏腊没等回到都城，就在和宁之北举行了登位大典，这一下可把大伙都吓着了，按说应该回来再继位，不就地呀、啊，就在和宁这个地方举行登基大典了，将早在近10年前就应该由他继承的皇权紧紧掌握在手中。历史上管和氏腊称为元明宗，这明宗皇帝和氏腊外地就位，这可是很聪明的一招啊。然后他跟着派自己的亲信先行回奔大都，我继位了看看大都那局势怎么样了。和氏腊自立为帝这一做法的确高明啊，甭管文宗的让位是真情还是假意，我先登基了，这就叫造成既定事实，文宗就是想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

应该是远在大都的图帖木儿跟手下大臣们始料不及的，甭管是这元文宗图帖木儿还是他的大臣燕铁木儿，他们都不准备把这皇帝宝座交给和氏腊，因为他离这个都城太远，在皇妹争夺战中你和氏腊也没起过任何作用啊。可是名义上讲，这和氏腊毕竟是海山的长子，是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地位，那就必须得显示对和氏腊的尊崇。先把他接回来再说吧，原先是这么设想的，没想到这和氏腊提前登基了。这年三月，燕铁木儿向漠北迎来啊，见着明宗之后，表面上是带来了皇帝的正统标志玉玺呀、印信呐。燕铁木儿作为元文宗的重臣，带这东西来，那是表示来迎接新皇帝的。可是燕铁木儿在这儿并没有得到什么尊敬，反而看到的是明宗和氏腊那部下们一张张冷脸。大伙儿挺烦这燕铁木儿，哪你就撺掇你们家主人继位呀、啊？由此，这两拨大臣之间心里边都有了隔阂，后果是很严重的。明宗君臣现在没有觉察的危险。再说这元明宗和氏腊得到皇帝的玺印之后，以为文宗是真心实意禅让了、啊、这么一来是放松了戒备之心，转过来开始封赏自己的亲信。这位元明宗啊，好像忘记了当年他的父亲武宗将皇位传给他叔叔仁宗之后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幸，特别是此时是今非昔比呀。第一，当年仁宗在大都政变之后并没有登上皇位，而现在的文宗已经称帝了，又被迫降为皇太子，这是他一声令下愣给降下来的，人家能满意吗？二一个，想当年武宗仁宗是亲兄弟，而自己跟文宗和这图帖木儿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感情基础不一样啊，所以他非要效法当年武宗仁宗的举措，实际是危害很大，不言而喻啊，悲剧即将发生。两个兄弟在8月26这天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胡查都会面，一重聚首嚯、哦，好像很欢快。但是四天之后，明宗和氏腊突然暴亡。9月8号图帖木儿在上都再次即位，和氏腊之死很明显这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哎、燕铁木儿作为图帖木儿的重臣，很有可能在这件事上跟图帖木儿进行合谋啊。元始明宗记里边记载说和氏腊之死为暴卒啊，突然死亡。这暴卒里边就大有文章了，后世也有学者认为和氏腊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人的。其实啊，明宗暴崩于王胡查都之地，完全是由于权相燕铁木儿始与谋逆，事先跟文宗精心策划的结果。直接出面的凶手到底是谁呢？一定是那些亲信啦，什么岳麓布花啦、耶里牙、明里董鄂这三个人。尤其其中这耶里牙是太医，明宗被害当时就被认为是他利用行医之便给下的毒。耶里牙是以前的丞相铁木迭尔的女婿，明宗继位之后因为他记恨这铁木迭尔，当年他被迫赶出都城去做周王，就是铁木迭尔的阴谋啊。有铁木迭尔这儿，他也恨这女婿，这女婿就是这太医耶里牙呀。而耶里牙呢也想借此报复这和氏腊，所以被文宗利用啊，毒杀了和氏腊。杀了明宗之后，文宗复位，为杀人灭口，图木帖儿把这太医耶里牙也给杀了。这场政治内部的争斗从头至尾贯穿着阴谋跟血腥。公元1340年，
和氏腊的儿子惠宗叫脱欢铁木儿啊，他就指责文宗害死了他父亲和氏腊，作为报复手段，下令把图帖木儿，也就元文宗的牌位，从太庙里给撤出去了。这是后话呀。最可惜就是这元明宗和氏腊没有像他的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征位者的身份夺得地位。主要是和氏腊跟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跟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父亲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一个重要人物，并且与宫廷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在地位继承发生危机的时候，以哈拉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最合适的地位继承人。虽然说当时英宗先控制了朝廷，但是他也只敢摄政不敢即位。那么相反，和氏腊是居于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爆发的时候，图帖木儿跟燕帖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相对这和氏腊来说呢，和氏腊就成局外人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统帅，即位时带着是30000多人马的军队，可是和氏腊带来的呢，卫士加的一块儿也就是1800多人吧，在军事实力上还不能超过继位的弟弟。在探讨使得武宗海山的后人夺得皇位的力量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跟地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跟集团的多股力量都纠缠在一块儿，这包括希望恢复武宗海山这一派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有色目人，尤其这其中有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那些儒家名臣。后世的史学家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斗争的这种论点。虽然说上都派跟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回回人突厥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彼此力量焦灼在了一起呀。元明宗已经死了，文宗如愿以偿了，又带着皇帝的玉玺返回上都啊。权臣燕铁木儿昼夜率领着卫队保护在文宗左右。文宗抵达上都之后开始封赏大臣，作为争夺地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跟荣誉。为了酬答燕铁木儿的特殊功勋，文宗下诏褒奖燕铁木儿，先称赞他勋劳卓著，忠勇无比，所以应该享有太师、太平王、达拉罕、中书右丞相、陆军国重视等等11个头衔。他一个人是独揽朝纲，然后重申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一切中枢政务悉听总裁，都听燕铁木儿一个人的，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进士人员、大小衙门官员，有胆敢越过燕铁木儿上奏的，就以违背皇帝论处，那是死罪呀。这再次肯定了燕铁木儿的显赫地位，这样燕铁木儿就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以及文化方面所有的权利。燕铁木儿在天历2年公元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个卫军机构，其中有3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燕铁木儿的亲属也分享了权力，他的叔叔兄弟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4个姐妹中有3个跟皇室成员结了亲，成了家了。燕铁木儿他们的贵族势力越来越强大，这引起了其他蒙古贵族的不满。有蒙古贵族阔彻伯
托托木尔等人密谋发动政变。

0: 想除掉燕铁木儿，结果被人告发，燕铁木儿立即调集人马，把这些人逮捕下狱，处死抄家呀。这一件事情之后，文宗对燕铁木儿的恩宠更为隆重优厚了。咱们再说另一个宠臣叫伯颜，伯颜的权力仅仅次于燕铁木儿，他是燕铁木儿之外唯一兼任三个职务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也不少，有太尉、太保、太傅，兼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啊。这时候里边也有着军权呢、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兼职。跟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直接控制着忠义卫和宣义万户这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郡宁王。两个卫军都归伯颜管，这在京城中实力上来讲，伯颜略占上风。而对伯颜最高的荣誉是当今皇帝把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伯颜为妻，那这就算黄金家族一员了。跟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沾了光了。燕铁木儿与伯颜这两个人显然是代表了蒙古元朝时代一种崭新的权臣模式，与过去的那些权臣相比都不完全相同啊。这二位是名副其实的帝王操纵者，他们在官僚体系跟军事体系上都建构了自己的权力，文宗皇帝始终就在他们俩人阴影之下。这燕铁木儿掌握大权以来是肆意无忌，中外侧目，权倾朝野，处心积虑杀害明宗旧臣呢、何世腊带那些亲信被他杀得也差不离了，想以此来消除明宗的后人争夺皇位的可能啊。此时他的所有的举措还是为文宗着想，最起码文宗的子嗣们继承皇位，通过这一次大扫荡算铺平道路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权力还不足以决定皇权归属。打着恢复海山这一系的旗号，通过兵变掌权之后，图帖木儿元文宗对他的政敌进行血腥清洗，采取措施为夺取地位制造合理性。上都投降之后，他对野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是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流放了，他们的财产也都被没收充公，宫廷中弥漫着强烈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还建议啊，把所有随同野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都处死。为了使野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文宗不仅不给他谥号，而且还把这野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拉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销毁。值得注意的是啊，两都之战中，上都倒拉沙集团主要是回回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大都的燕铁木儿集团主要是信奉基督教的钦察人。倒拉沙集团的失败给回回人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打击，所以在文宗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担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那就下一级单位了。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严重的打击，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跟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也没能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元文宗图帖木儿的继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呀，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和氏腊死得也很突然，很多人对这事就有议论。文宗为了取得更多的贵族官僚的支持，杀不是唯一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花钱了，必须慷慨大方，倾其所有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花钱消灾呀、啊！元文宗图帖木儿现在就这么想的，因为自己继位不合法，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光靠手下那权臣杀也不行啊。眼前的能杀，远处的怎么办呢？就得加官进爵。元文宗对那些边疆大吏、蒙古贵族的慷慨封赏，超过以前任何一朝啊！文宗皇帝在位一共就四年，你别看时间不长，这四年里他封了24个王爷，其中9个是一字王啊。在这9个一字王中，甚至有7个人都不是忽必烈的后人，那违背了黄金家族最早的训教，是典型的违背祖制啊！迫于形势，他又不得不忍。在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文宗的合法性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在至顺元年，文宗推动了广泛的外交攻势，3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西方3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3年中，钦察汗国2次派贡使前往图帖木儿的宫廷，察哈台汗国派贡使来过4次，伊尔汗国派贡使多达8次。这样一来，图帖木儿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新建构了宗主权，并且跟西方3个汗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文宗政府跟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那状态。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之外，跟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这些都成为图帖木儿王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政府呢，也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入，对增加收入而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继续实行当年野孙帖木儿的卖官政策。合着全城卖官了，这收入快点吧，政府好像通过这个来增加收入。与此同时呢，政府又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可以控制的财政赤字跟大量的粮食储备，使得政府能够把价格维持在仁宗朝的水平，而不至于疯狂地去发行纸币。文宗图帖木儿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儒家化的氛围，他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跟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的确出于他自己的爱好。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文宗可能是最博学、最多才多艺。

0: 力的呢，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跟艺术爱好。早在1325年那会儿，图帖木儿还在当怀王，他身边就聚集了很多汉人，包括文学家，包括艺术家。文宗有极好的汉文跟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绘画等多方面都有造诣。文宗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倡导汉化的措施。他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方法，对孔子后裔进行一番加封啊，什么孟子了、曾子了，他都有封赏，而且还派官员到曲阜代表自己去祭祀孔子。在公元1330年，作为皇帝的元文宗本人亲自参加祭天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以前的皇帝都参加这活动，那不是汉文化影响吗？元朝皇帝打这元文宗开始算头一位吧，这就算发扬儒家道德、尊重汉民的习惯了。宫廷每年要表彰许多孝子与杰父，向全国各地去表彰这些人。为了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文宗又下得诏书，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作罪啊。合着在当时蒙古人旧俗中，这个兄长没了，嫂子跟弟弟过日子；父亲没了，那庶母跟着儿子过日子，那是大有人在呀。现在要制止这种现象，早年来又下令汉人跟男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不许跟蒙古人学，同时呢鼓励蒙古人跟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官员、色目官员要学习汉人那样为父母守丧三年。文宗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这就使得当时各族学者跟艺术精华的代表都汇集到元大都啊。在天历二年春天，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尽经史之书，考帝王之志啊。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来表示当今皇帝的形象。不过这个学士院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主要成就出了大部头的证书，叫经世大典呢。按照唐宋的会要，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跟法律规定编辑于经世大典之中啊，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可以说是相互媲美啊。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责任分门别类有很多无名英雄呢。用13个月时间完成了正文880卷、目录12卷，但是后来经世大典丢失了，有人说大部分被收入到了明朝类书永乐大典中。奎章阁学士院并没有使元政府更加儒化，它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有人认为它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所以文宗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也就被撤销了。为了严格官学的考试制度，文宗在至顺元年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0: 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

0: 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

0: 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

0: 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 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

0: 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低

0: 方显晴等工作。
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3: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 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

0: 35采购问题作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7: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吴进主持并讲话，戴燕军做辅导报告，胡春华、尹春华出席。吴进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滁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胡春华、胡孔胜、孙军出席。胡春华在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三服务”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6日下午，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戴燕军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姚凯、单培、吴树林、王艳勇、朱林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有关党内法规、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会上，戴燕军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解读了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党的根本性建设和基础性建设、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党的建设制度保障和政治责任等方面做了具体辅导。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展现了政治高度、历史厚度，又体现了理论深度、实践力度，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提高党的建设能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吴进在主持会时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上下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专题辅导为契机，推动学习培训走深走实，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学习培训。要推动宣传宣讲入脑入心，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推动学习宣传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要推动贯彻落实，渐行渐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推进、见到实效。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9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锚定35城建设目标，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以开展50年活动为抓手，以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护航高品质生活、筑牢高水平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滁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领导姚凯、单培、吴树林、王艳勇、朱林、金立等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文件。部分县市区和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述法，吴进逐一点评，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组成人员现场测评。吴进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强化法治保障意义重大，要聚焦理论武装，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员干部、国民和社会教育体系，在全市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完善制度供给，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让各类市场主体在滁州投资放心，经营

安心发展舒心。要聚焦缉难筹办，坚持依法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严格公正司法，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加强基层依法治理，依靠法治力量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聚焦平安建设，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运用法治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聚焦党的领导，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完善依法治市体制机制，不断开创法治滁州建设新局面。本来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6日，市政府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做党课报告。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三服务工作。市领导姚凯、龚植平、刘江华、侯其杰，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胡中华结合自身学习心得、工作经历和滁州实际，与大家交流分享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感悟和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逻辑紧密，底蕴深厚，兼具理论高度、历史厚度和实践温度，为全市政府系统干部校准干事创业坐标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引领全市政府系统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胡中华指出，市政府办公室作为市政府的运转中枢和参谋助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就是把五个坚持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将政绩体现在顺畅高效的政务运转里，精准落地的政策举措里，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里，群众诉求快速办结的反馈里。胡中华强调，要在服务发展上求优，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党中央精神，精准理解各项部署的深层考量战略意图，深化流程再造，聚焦重点发力，创新服务方式，精准服务，精准用力，确保贯彻落实不偏向不走样。要在服务决策上求实，要深入一线摸实情，精准调研出实策，提出务实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可靠依据，确保参到点子上，谋到要害处。要在服务落实上求效，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重点工作，聚焦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健全问题发现、任务分解、过程管控、跟踪问效的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切实增强督查工作的力度、深度、精度，跟踪进度，破解堵点，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看得见成果。电远台曹明哲、陈超强报道，秋粮生产关键期，田间管理直接关系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定远县155亩水稻立足生长农时需求，积极推广智慧农业设备，升级田间管理模式，同时紧盯阴雨天气气象变化，靠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科技赋能、农技下沉、科学管护，全方位筑牢秋粮稳产提质防线。眼下定远县水稻进入田间管护关键阶段，当地种粮大户杨青山抢抓农时，开展病虫害防控、田间养护等作业。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智慧植保设备在当地田间广泛应用，搭配常态化、精细化的农技帮扶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作业模式，有效破解农业生产效率低、管护不精细的难题，为粮食稳产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近期定远县迎来持续阴雨天气，高湿寡照的气象条件极易造成稻田积水、根系缺氧，诱发水稻疾病，给当前秋粮田间管理带来不利影响。为主动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种植风险，当地坚持预防为主、科学管护的原则，细化秋粮田间管护预案，激活村级农技服务力量，实行网格化田间巡查、点对点技术指导，聚焦雨后田间管护重点难点，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控措施，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气象安全屏障。南桥台王东阳报道，为响应全省快乐健身行动号召，乌一镇以足球赛事为纽带，着力丰富辖区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搭建各村社区及企事业单位间的交流互动平台，全力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群众体育品牌。7月4日，由乌一镇人民政府主办、乌一镇锦绣湖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乌一镇第四届社区

区运动会暨第二届社区业余足球联赛在南桥区双红公园五人制足球场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后，首场比赛随即打响，球员们默契传切，奋力拼抢，攻防转换精彩不断，场边邻里群众围聚助威，呐喊声与欢笑声交织，尽显基层足球赛事特有的烟火气与竞技活力。赛事除设置冠亚季军团体奖项并颁发专属奖杯奖牌外，还将评选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两项个人荣誉，全方位激励球员奋勇拼搏，展现风采。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男子五人制足球项目，全程采用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五人制竞赛规则，全场比赛时长50分钟，来自各村社区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八支队伍以单循环积分赛制展开角逐，最终按积分决出名次。整个赛程贯穿七月，每日18时至22时为专属比赛时段，方便群众下班后就近观赛参赛。全交台洪湖李小文报道，近日位于全交县香河镇的种子公司宿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式竣工交付，132户居民迎来全新居住环境。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实现品质逆生长。据了解，该项目共涉及6栋住宅楼及周边散户，于去年5月启动改造。改造前，小区居民长期受屋面漏水、外墙渗水脱落、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困扰。改造过程中，当地创新推行民意主导加专业设计协同机制，通过入户调研、发放民意调查表等方式，广泛征集居民需求，量身定制一区一色改造方案。项目整合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与地方财政兜底资金，完成了屋面换新琉璃瓦、全管网雨污分流、墙路面整体翻新等基础改造。该项目探索形成了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多方协同改造模式，以群众需求为核心，融合文化生态与智慧化手段，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一次改造长期受益，为中小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民生样板。通讯员林凯报道，连日来，岚县杨尹乡人大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痊愈隐患排查、多元宣传引导、长效机制管控、知米知劳痊愈防溺水安全网，为彻底摸清水域底数、清零安全隐患，杨尹乡人大精准统筹力量，组建7支人大代表专项工作组，对辖区内河流、池塘、水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同时利用村级广播、大喇叭等，让安全警示融入群众日常，持续推动防溺水知识入村入户、入脑入心。此外，杨尹乡人大还牵头组建村两委加党员加志愿者村级巡逻队伍，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推动构建常态化、立体化防溺水工作体系。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防汛形势严峻，多地省级党政一把手赶赴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挥抢险救灾，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多地部署防汛工作，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自生成后爆发式增强，截至7月7日下午，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80小时。未来它将不断靠近我国华东沿海，登陆后还会深入内陆北上，带来强风雨天气。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日，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雨林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7月7日，广西应急管理发布抢险救灾公告，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受灾，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并踊跃参与抢险救灾，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在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受到台风梅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引发后续风险。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循环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规模、利用效率、覆盖领域等方面，明确了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要求，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

0: 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时隔七年，周星驰携新作回归，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零预热、无点映，直接空降暑期档。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后，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仍在暗中提供解限速服务。商家称，上面不让解，底下想办法解，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售卖给外卖小哥的外卖车。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所谓高速电动车均有售卖，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在部分线下销售门店，商家用时不到2分钟便可为车辆完成解速。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需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从源头有效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行为。近日，新疆特克斯县喀拉托海湖湖畔万亩的亚麻丰收了，湖田共生相映成趣，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当地为冷凉温润山地气候，利于亚麻纤维拉长柔韧，亚麻籽油脂饱满，一望无际的金黄亚麻田与碧蓝的湖水相映成趣，交织成一幅美丽的油画。7月7日报道，浙江杭州20多岁小伙吃了2只炸知了，半夜出现皮肤瘙痒，喘不过气，就医之后确诊为异体蛋白过敏。医生提醒，这次吃知了如果过敏了，那下一次就不要碰了。这种异体蛋白平时人体是不太接触的，一旦吸入体内的话，就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或者是高尿酸也是不建议吃的，对肾脏的负担比较重。7月7日，广西横州由于洪水冲击当地一养蛇的养殖场，导致蛇群外逃，一人被咬伤，正在抢救。据初步统计，出逃蛇类约800条至900条，并非全部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无毒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周边未受灾屯村屯的10余名村民自发组建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近日，新疆阿图什一名女性驾驶员因为心情不好，连闯5个红灯。民警核查发现，驾驶员驾驶的机动车辆逾期未检验，叠加5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多项违法合作，并作出了驾驶证记31分、罚款1200元处罚，需要重新参加科目1、科目3考试。提醒各位，切勿因为个人情绪漠视交通法规。近日，江苏徐州高温天气下，车上100余头生猪出现中暑迹象，司机紧急向消防站求助，消防员持续喷水降温近50分钟，100余头猪恢复活力。7月6日，广西南宁一小区出现内涝，一楼房屋被淹，20余名居民出行受困，其中一名婴儿急需外出就医，消防救援力量驾驶橡皮艇迅速抵达现场，救援人员动作轻柔，从母亲手中接。

0: 水分无法及时输送到全身，口腔的冰凉感也会暂时麻痹神经，让你产生已经解渴的错觉。但身体缺水的状态并未改善，冰水进入体内会刺激神经，反射时体表血管收缩，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影响散热。多数冷饮中含有糖分，会提高血液渗透压，有利尿的作用，反倒加速身体的水分流失。此外呢，冷饮还可能会造成胃肠不适，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等。口渴时最佳选择是温白开水，小口慢饮，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深圳大梅沙沙滩及近海区域出现大量的银币水母。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是季节性的生态现象，已经第一时间组织清理。提醒广大游客，银币水母具有一定毒性，海边游玩请勿触碰银币水母。隔夜的西瓜还能不能吃，其实和很多因素有关。西瓜上的致病菌来源主要有三个重灾区：刀、和砧板、生熟混用。冰箱中存在交叉污染，保鲜膜不卫生。一般来说，西瓜放置4小时内，无论在室温还是冰箱都可以放心食用。西瓜切开之后，在室温或冰箱里保存超过24小时都不建议食用。切开之后，如果需要超过8小时再食用，应该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储存。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以及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堡初故居陈列馆、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2026年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7月7日17时截止，全省各类型高考批次志愿填报投档录取时间表已全部公布。依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2026年高招录取工作日程，7月8日开启首轮投档录取。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林业局获悉，安徽松材线虫病防控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班数量、发生面积4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邻8镇一场疫情全面消灾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今年以来，安徽交控易达集团综合考虑不同服务区的客流结构和区位特征，差异化制造制定改造方案。在适劳化改造过程中，施工团队严格执行国家规范标准，统一升级截距布局、防水排水、安全扶手等设施，全面提升设施安全性、舒适性与耐用性，最大限度降低对司乘人员正常如厕的影响。目前已经升级改造标准坐便位1542个，在便民物资配置上实行标准化统一管理，一次性马桶垫、坐便拉环等物资逐步配备，及时补充，确保每个适老化侧位服务标准一致，体验不打折扣。作为合肥未来大

0: 科学城高品质配套的关键一环。合肥科学岛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旨在为全球科研工作者搭建思想碰撞与协作的桥梁。该中心全部软装配套工程由本土家居企业智邦家居承接，从空间细节打磨适配科研人才的居住交流需求，营造张弛有度的科创人文交流空间。本土制造力量与城市科创平台双向赋能，与合肥这座科创之城同频共振。近日，一段脱落悬空的电缆横亘门城县处城区一处道路，阻断了车辆正常通行，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危急时刻，当地两名女性公交驾驶员挺身而出，携手热心市民紧急处置险情，疏导交通，以平凡善举守护城市道路通行安全。近日，淮南市启动当一周新就业群体沉浸式调研活动。本次调研由当地市县两级社会工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多部门联动开展。十名党员干部分为八个小组，换上对应行业工装，沉浸式跟班体验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岗位工作，全面摸清配送超时罚款、小区通行受限、停车难、饮水难、休息难等新就业群体极难筹判的问题。只需要取下一张爱心贴交给店员，即可兑换一碗热拉面，不问身份，不拍照，不登记。近日，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食堂推出的免费爱心拉面引发关注，引得了不少网民点赞。7月7日，校方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该活动在全校7个食堂均有开展，已经持续半年多，未出现非困难学生占用资源的情况。近日，合肥高新区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内，合肥今夏首次电网迎风度夏车网互动放电活动顺利举行。车主简单操作即可将新能源汽车变身为移动充电宝。该活动历时2天，642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总放电量突破11312千瓦时。从充电到放电，从用能到储能，车轮上的合肥正在书写崭新的篇章。盛夏时节，谁说只有一种风味呢？合肥市苏湾镇寨山村小二家采摘园的翠李和蜜桃双双成熟上市了，采摘期要持续到9月份。紫红的翠李咬上一口，嘎嘣脆响，酸甜滋味在口中交织，清爽又解腻。粉嫩的蜜桃皮薄多汁，浓郁果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眼下果农们正忙着分装鲜果，游客们入园采摘乐在其中，沉浸式体验，陶醉盛夏，尽享理想田园时光，满眼都是丰收的好景象。据说抱着冬瓜睡觉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很多人有疑问，外面热成这样，一根冬瓜真的管用吗？抱冬瓜睡觉这种方法在古代就已出现，曾有夏夜抱瓜眠一诗为证，其清凉助眠的效果结合了物理属性和中医理论。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类似天然水枕，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在古代有别名寒瓜、水枝。这一特点让冬瓜表面表皮的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当人体接触冬瓜时，它能够快速吸收体表热量。需要注意，脾胃虚寒、阳虚体质的人群、婴幼儿、患有冠心病或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不适合抱着冬瓜睡觉。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

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迟到，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据乐游上海介绍，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于7月7日至10月7日对公众开放，集结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超三成展品首次公开展出，同时配套数字体验展区、免费语音导览及多场宫教活动，全方位解锁宫廷服饰背后的文化与美学。第13届上海荷花睡莲展主会场展览火热进行中，古医园内汇集了500余个荷花品种、110余个睡莲品种，特色名品齐聚一堂，全方位展现夏日荷塘独有的花色风姿与江南园林风，花色花型丰富多样，移步换景，荷韵十足。上发电下养虾，在泰州海陵区纯垛村光福虾塘，第二茬小龙虾陆续成熟上市，光福板充当遮阳伞，夏季有效降温2到3度，抑制有害蓝藻，水质更优，小龙虾肉质紧实，品相好，基地亩产200到300斤，后续还将扩大桂鱼套养，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7月4日，在南京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坐电动轮椅的老人下楼梯时没选电梯，而是尝试使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不料因为操作不当，轮椅突然翻倒，老人摔下楼梯无法起身，众人纷纷赶来救助，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经过救治，老人无生命危险，已由家人接回。近日，南通大学传来喜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教授发布其团队研发的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创新成果。该移植物发挥了持续抗炎调节作用，使胶质疤痕形成明显减少，构建了有益于脊髓再生的微环境，促进了损伤脊髓组织修复、血管重塑、感觉和运动功能重建、膀胱功能恢复以及肌肉萎缩逆转，实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这项技术有望在未来2到3年落地临床应用。为了迎接晚上5点钟进入南京奥体观赛的6万多名球迷，数千名安保志愿者、民警等要提前吃完晚饭，团餐下午3点半送到，货车上贴封条，保温箱贴封签，多重监管严控食品安全，热饭里藏着满满的办赛细节。近年来，排涝机器人一直是应急救援装备的重点之一，主要用于积水、抽排、险情处置和极端环境下的作业替代。杭州一科技公司研发的排涝机器人堪称城市防涝神器，全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可以覆盖城市地下空间排涝场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介绍，原本需要10天才能排干的场景，这次仅用了36个小时，时间缩减超80%。100来次的实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堵过泵。近日凌晨，泰州泰兴一车主为图省事，用普通的家用接线板给低速代步车充电，线路过载引发自燃，车辆烧成骨架，火势险些引燃民房，财产损失超过3万元。消防提醒，依规安全充电，筑牢安全防线。最近，徐州全市2.8万亩牛蒡进入了集中采收期，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亩均增产300余斤，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种植户介绍，一台专业采收机一天可以收10几亩，效率翻倍，成本。

0: 节省约60%。7月6日晚，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走进常州嘉泽公交中心站寻求帮助。交流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钱菊新发现老人表达模糊，无法清晰说出关键信息，于是当即报警。不久后，民警抵达公交站点，将老人安全接回派出所，后续协助寻找老人的家属。7月6日后半夜至7日白天，连云港出现大范围短时强降雨，灌云县多地6小时累计雨量超100毫米，小时雨强最高达50毫米以上。7日上午9点，灌云县一公司因为强降雨导致厂区积水内涝，消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涝处置。提醒：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和外出，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沟渠等危险区域。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势凶猛，温州海事部门保持对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的密切关注。截至7日中午12时，温州辖区沿海涉水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共安全撤离施工船舶53艘，19条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停航。同时，海岛旅客疏散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沿海水域的游艇、小型船只及加油船已逐步回港避风。海事部门提醒，有关单位和船舶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做好防台工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为各位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3: 不需要了，谢谢。
5: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服务员，打包。
6: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
7: 共创文明城市。
8: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9: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军，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